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关于我们临汾半程马拉松的一个消息吧，各位啊，今年呢，我们这个临汾半程马拉松已经开始正式进入到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当中了。大家相信这会儿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开始进行训练。早上出门的时候，尤其是早上上早班的时候啊，经常能够看到街上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晨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哦，他们应该就是参与半程马拉松的选手，因为那个状态、那个装备啊，一看就不是业余参赛选手啊。然后呢，我们关注了解到呢，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配速员的招募也是正式开启了，半马赛道由谁来领航呢？各位，招募的时间呢是从9月21日的10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27日的18点钟啊。然后呢，公布这个招募员的一个时间呢是在10月8号的时候会正式公布。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成绩是有要求的啊，配速组别130啊，130的这个啊，成绩要求呢是这个1个小时15分以内的招募5个人，然后呢145的1个小时30分的啊，就是招募5个人，然后呢包括这个配速组别200啊，各个要求啊都是有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的，您可以去搜索查询一下。然后呢，这次招募的人数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并不算是特别多。然后呢，招募的要求的话，你举个例子，像这个年龄要先放在这个20到50周岁，身心健康，然后没有社会不良记录，而且赛前你是没有伤痕的，男女不限，而且呢，就像这个1年内啊，2甲以上的医院的一个体检报告呀，这些的啊，您都得有啊。包括呢，您这个从25年到26年年度内，您得有至少3场咱们这个中国田协 A 类或 B 类的认证的赛事的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的一个完赛的一个经验，并且最好成绩应该高于你所报的组别30分钟以上的，哎，这样的话呢，您才能够报名成功，好吧？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官方的一个配速员的话呢，其实也会给您提供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背心啊、短裤啊、跑鞋呀、啊，对吧？之类的。而且我们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免费的参赛名额，就是如果说您是配速员的话呢。然后呢，免费的一个参赛名额可以赠送您一个啊，到时候活动结束之后呢，会给大家去一一的去退还报名费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通过小红书、小某书啊，官方的这个公众号呀，来进行这个报名和推荐啊。我们来跟大家去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2026年临汾半程马拉松的一些配速员，其实这个消息应该会有，不是受众不是特别多，实话。啥意思呢？就是说，因为首先能参加半程马拉松的人挺多的，但是每一个都能够达到配速员级别的、配速员水平的，不是特别多呢。所以说，我们这个精英中的精英们啊，这个时候不要吝啬啊，赶紧提交上你的报名信息，也期待能够在半马的赛程当中看到你的出现。

来关注啊，暖阳似水说，高敏高敏，这才礼拜二就不想上班了，想放假，啥心态啊？正常心态。因为首先咱们礼拜天已经上过一天班了，你今天相当于上了连着上三天班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周四跟周五，周四还得上一天班，对吧？周四还得上一天，周三还得上一天，明天还得上一天，后天还得上一天，然后大后天我们就要迎来我们这个，也就是本周五就要迎来中秋节了。所以你要说不想上班，那啥心态呢？正常心态啊。假期紧随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能安安心心把这个心放在单位，哇哦，那简直是牛人啊。所以这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会这个尊重自己的生理的状态。哎呀，那不想上班很正常啊，不想上班才是常态。要是有一天我说我爱上班，上班爱我。

我那属于啥？那属于缺钱了。然后呢，君峰问到了，说来武汉谈啥大项目？谈一个，1000块的一个项目，纯玩啊，就是去武汉可能会纯玩一趟啊，就是稍微给自己空出几天的一个时间休闲一下。男朋友来了，说明姐早上好，你嘞？我也好。对，我都有点懵了，您累啊，这个您累问的啊，你说早上好，您累啊，吃了吗？没吃呢啊，您累怎么样，吃了吗？

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另外一条消息吧，各位啊，就是因为我们马上节假日就要来了，所以说这两天其实很多很多的一个内容啊，都已经跟我们的节假日已经沾上边了。各位，举个例子，首先来说一下过中秋节期间，咱们临汾图书馆的一个开闭园的一个时间，开闭馆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去学习的、看书的、借书的，对吧？想要带自家小宝去逛的，您得了解一下啊。9月25日至9月27日，从早上的9点到18点钟，咱们是正常开放的24小时智能图书馆，然后呢，正常开放的啊，这个24小时图书馆，然后呢，开放的时间是9点到18点钟。中大街的这个城市书房、水塔游园的城市书房，还有这个城市书房啊，这什么？拆柜员对吧，这边啊也是早上9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30分到18点的一个30分。然后9月28日的话呢，咱们这个临汾市图书馆是周一例行闭馆，这点的话你得确实这个区分一下啊，就是周一它是正常例行闭馆的，别跑空啊，朋友们提前来了解。蓝朋友说什么都不说，敏姐的心早就不在单位了。我的心，这话说的也不太对啊。就是我爱上班上班爱我，然后呢，这属于什么呢？这属于社区名的事儿啊。高敏呢，就是那缺名的人，巧了不是？这么说，武汉没啥好玩的，准备去哪儿呢？没安排，就指定了武汉这个城市。

我不知道，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大家一定是那种 I 人、G 人、P 人啊、J 人、P 人，就是说出门旅行是做计划的那一类，和出门旅行完全不做计划的那一类。我是怎么呢？我是出门旅行先出门再说，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每次就是计划不下样子，你去了那儿之后，你就是走哪儿看哪儿算哪儿呗。反正咱出门呢，出门是为了高兴。你要是特种兵高兴，咱就特种兵的来；你要是说歇着高兴，那咱就歇着来。而我是怎么高兴呢？我就是走哪算哪高就高兴啊，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只要见到我没见过的我就高兴啊。逛超市我也是爱买点那种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喝过的，买点新鲜玩意儿。所以说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咱主打一个就是去看一看没见过的就行了啊。到底能看多少呢？那就是缘分了啊。对，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啊。所以我基本上呢会先落地当地啊，落地当地之后呢，然后会先打开这个抖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阿婆婆，然后呢干啥呢，就开始搜，就是等他们这个本地同城给我推，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对啊，哎这不错，行那走吧，那就说走就走了，属于这种的啊。

整体来说就会比较佛一点点啊。然后来关注啊，这个胖胖大青年说，听着收音机看着直播，这声音跟视频也跟不上啊。对啊，因为你看直播你可以直接把声音放开呀、啊、哥哥，就是你看直播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声音拉开的啊，你可以直接听到我在直播间的声音的，你这俩选一个就行了哥哥，因为这俩它有延迟，一个是差五秒，一个是差八秒，前前后后你可能会听到一个双重音的一个叠奏化啊，你会听到我这个嘴巴可能有点快，然后我的声音跟不太上啊，一不留神还以为哎我这手机出问题了，还是他们这边出问题了，没有啊，你关一个好不好？

0: 受伤。
1: 来关注不锈钢小贺说，又听直播啊，又听收音机，行嘞行嘞行嘞，我知道了，您就喜欢听这种二重奏的一个快乐是不？两边声音都能听啊，各位两边的话都能够听到咱们主播的一个声音。咱们临风广播电视台现在开启了抖音视频化的一个直播，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一个地方，多一个位置，多一种方式啊，来找到我们，让各位在不开车的时候也能够听到看到咱们的节目，让大家在这个平常休闲的时候也能够有个解闷的好去处啊。军峰问到了说，国庆是来还是啥时候？国庆过后啊，不敢那个人多的时候，人挤人太多了。就是我前段时间不是去趟重庆嘛，大概就是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我当时以为已经不是什么旺季了，都已经到了暑假快结尾的时候了。哎呀妈，那人多的真是让人吓人了，那人多的披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啊，走哪都是乌泱乌泱的看人头啊。别说什么去重庆，然后紧接转站去成都，说是去成都看大熊猫，看看花花，看看国赖，啥也看不着。

然后呢，关注完这件事，我们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聊另外一条消息，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出行的。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假期了，那包括中秋假期也是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自己的一些出行的通勤的一些方式，对不对？那当然，如果说有外出旅行的，大家也会担心，哎，咱们临汾有没有直飞的一些航班呢？各位来喽来喽啊！关注了解到，在昨天早上的时候呢，临汾飞海口的航线是复航了啊，各位，也就是说我们临汾号的彩绘机主题航班活动呢，在咱们临汾民航机场会正式举行啊，然后呢已经举行了啊，但是这次的话就是跟大家通知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临汾飞海口是越来越方便了，您这次呢不用去运城了，不用去太原了，走进咱们临汾民航机场的航站楼的出发大厅，您就能啊这个进一步的直接从咱们临汾啊这飞到这个海口，而且呢这条航线的一个直飞呢，其实由这个龙江航空这边来进行直飞的。而且直飞台是咱们临汾的这个彩绘机，临汾号的彩绘机可漂亮了啊，妹子里妹子里啊！一条空中的航线呢，连通了我们这个两地的一个山海，临汾到海口航线的一个复航，然后进一步其实也是完善了咱们临汾民航机场的一个网格，拉近了山西和这个海口这边的一个时空的一个距离。而我们说临汾号的彩绘飞机，它真的不是一架航班，它其实更像是咱们临汾一个流动的一个窗口，它在天空当中把咱们临汾厚重的历史、厚重的文旅资源都带上去，借助着这样的一个旅客的客流，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游客来到临汾，同时也方便临汾的市民出门观光啊、商务往来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您有这个去这边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话，来可以考虑一下咱们乘坐临汾号飞机出发。

然后呢，来关注啊，这个不锈钢小河问到说，主播这直播收益归谁归单位啊？这是单方官单位的公号啊，官方号码，这是我们的蓝微账号啊，就也没有归谁啊，就一直在我们的账户里面从未体现。说是归单位，是因为从未体现到我手里，所以说不归我啊。目前不知道他的何去何从啊，但是我们后台好像现在已经看到有100来块了啊，所以说大家看咱们直播，咱就您就听过声，您就给咱点个赞就行了，就感谢大家支持啊，不需要各位去给我们刷礼物呀，干嘛的，没必要，没必要啊。然后呢，胖胖大青年。说走了，主播白白上高速了，路上注意安全，也祝愿你啊这个顺风顺水啊，然后呢一路平安。君峰说武汉飞机的时间不如刚开通的时候友好了，是吗？还没有关注过这个，哎，但是我之前去武汉都是坐高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的哦。站在我身边，然后坐的时间很长啊，坐的屁股很疼。

来关注啊，君峰说啊，这个落地武汉到了晚上11点了，末班的地铁都快赶不上了啊，那就晚班机，对不对？是吧？我前段时间去重庆的时候坐的早班机，哎妈呀，咱老遭罪了啊！七点钟要起飞，4点钟就开始出门了，然后离得住的稍微远点的，那一晚上基本上就睡不成啥了啊。江火哥说啊，这个今天早间打卡打迟了，是的，没错啊，江火哥今儿个早上来迟了啊，但是没关系啊，也希望能够送给你一份行车路上的开心。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啊！此时此刻，我们早高峰的压力已经逐渐的退却了啊，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能够明显的看到，尤其在咱们市区啊，鼓楼环岛这个位置，明显车流量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这两天早晚温差比较大，而且我们市区这个雾也是比较多的，尤其早间您出车比较早的朋友们，各位一定要放缓您的车速啊！来关注啊，军峰说这个现在高铁有直达汉口的，可以坐一下，7月份刚开通的，哦哟，那其实就很方便了，对不对啊？回临汾是早7点，早班机跟晚班机都凑上了。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早我们的早安每一天不见不散，拜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又非常荣幸的和陈静搭档啊，欢迎大家。
1: 一跟我上节目就变成了荣幸呢。总之啊，我们俩一般这个见面的次数大概一周会有一次啊。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最近、
0: 啊、比较频繁。
1: 是的，主要是星期天是有一个工作日嘛。那么大家在这周的时候有没有适应这样？

0: 一种工作的时间呢、
1: 哎、
0: 虽然说星期天是工作日、嗯、但是啊这周呢只有四天的这个工作日、
1: 哦、
0: 加起来好像就是总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休息少了一天、嗯、但工作日的时间没有特别长还是五天的时间。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状态是不是啊这个马上就放假了嘛是吧今天都周二了啊
0: 对
1: 周三周四然后
0: 周五就放假了、嗯、
1: 对
0: 是吧
1: 等我们周四再上直播的时候就给大家说哎明天我们就放假了。
0: 咱们应该放不了假吧、嗯、
1: 大家明天大家就放假了、
0: 是的我们依旧会坚守在岗位上、
1: 哎、
0: 全年无休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哦、
1: 哎那这一刻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内容首先关注天气哈这个这两天呢这个阴雨绵绵是不是就感觉这个就潮湿非常的潮湿嗯昨天前天都有短暂的降雨天气是不是
0: 是的
1: 哎那当然呢其实未来几天会不会下雨呢来关注一下那受到短波槽的影响在未来三天呢我是以多云见阴天天气为主并伴有降水天气就依旧会有短暂降水
0: 嗯是的
1: 嗯
0: 那么最近呢早晚温差体感温度会感觉到比较偏凉、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状况安排好自己的出行
1: 对
0: 适时的增添衣物。
1: 哎那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最新的预报信息啊在今天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轻雾或者雾有西南风二到三级温度17到28度湿度48%到84%啊如果这个天气预报开始说湿度呢说明这两天确实挺潮的、
0: 嗯、
1: 啊
0: 对
1: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有西南风二到三级温度呢是17到29度湿度是41到81还是比较潮湿的啊
0: 是的
1: 那在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我市是一个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二到三级温度呢是19到26度啊大家注意一下天气情况。
0: 是的未来一段时间温度呢基本上都会和最近几天呢都会有一个持平的状况、
1: 哎、
0: 但是呢偶尔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
1: 嗯、
0: 一场秋雨一场寒降雨过后呢可能早间和晚间出门的话会感觉到更加凉一些所以说大家要增添一件外套了
1: 好那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哈对这个天气比较潮湿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是吧这个想趁着这个假期洗衣服啊得看看天气怎么样是吧
0: 天气不好也得洗衣服啊就是干得有点慢
1: 就是有点潮啊、
0: 是
1: 但也不至于很潮啊那还有一条消息要值得关注一下哈、啊、就是在这个国庆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有一条消息啊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区的地下管网的排水能力优化市区道路通行条件那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临汾市迎春街就是在车站街至信和东路的排水能力的提升工程啊这个要注意一下信和东路就是五一东路是吧
0: 是的、嗯、那么昨天也关注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说最近这个修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在附近居住的一些朋友也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嗯、你像平阳南北街刚刚通车嘛、
1: 哎、
0: 然后迎春南街这边修路也是
1: 刚
0: 刚
1: 通
0: 车
1: 对
0: 然后现在是分段的在修路、
1: 哎、又要去开始修了、
0: 又开始修了就是在火车站旁边大概是从火车站这个位置啊它一直会到这个
1: 鼓楼东大街
0: 对和鼓楼东大街这个交叉路口、嗯
1: 哎、也就是说覆盖的范围呢是在东关小十字一直往北到火车站这边这整条
0: 东关大十字东关小十字一直到火车站、
1: 对对对
0: 它是全线呢都会有一个施工的情况、
1: 哎、是的
0: 而且这个施工的范围比较长、它的时间也会比较久一些、
1: 对那这个再次分享路段呢从车站街到鼓楼东大街就是从火车站到红卫路是吧这个路段呢是进行施工的啊那施工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9月27号也就是说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至2027年1月17号有这时间就拉着很长了是吧所以大家还要规划出行的时间啊那交通组织的话呢对迎春街就车站街至鼓楼东大街的道路主干道栈道封闭两侧留有2.5米至4.4米的非机动车道东侧留3米到5米的非机动车道啊那作为临时的一个通行在临汾市第六中学铁道这个道轨处呢各设置临时通道一处啊就是中间可以通行的啊宽3.5米作为东西通行的路段那迎春街与鼓楼东大街十字路口迎春街与解放路路口迎春街与车站街路口施工期间是正常通行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是吧这个迎春街开始修路了啊大家这个绕行 这个平阳南北街是不是、
0: 是的，平阳南北街刚修完、特别的宽敞，也是特别的平整啊。
1: 对，
0: 那么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的市民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现场交通人员的指挥。

0: 那么给如果说给您工作或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的话，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予以理解。
1: 哎，可以理解一下哈。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留言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的公屏当中来分享，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芬，进入到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这个我们是一直在互动的啊。
0: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今天早间的民生派也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在生活当中比较关心的那些事情啊。
1: 是的，是的，马上放假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咱们来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是关山西旅行的山西省文旅厅最新发布了一条信息。在2026年的中秋国庆将至呢，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出行和顺畅游览、放心消费，在9月18号呢，山西省的文旅厅发布了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也是提醒广大的游客要科学的规划行程，防范消费陷阱，文明健康出游啊。

0: 好，那我们继续回来啊。那刚刚也是提到了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提示，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6年的中秋国庆将至期间呢，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安全出行和顺畅的游览放心消费，在9月18号山西省的文旅厅发布了2026呢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也提醒广大的游客要科学规划行程，防范消费陷阱，文明健康出游。
1: 是的，大家一定要科学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了解好目的地的天气变化。
0: 那这两天就下雨，是不是？
1: 是的，那。

0: 比如说大家要去外出去旅行的话、嗯、比如说最近啊，大家如果说要去我们山西的某些景点的话、嗯、大家一定要关注公告，很多景点是吧，比如说像昨天玉皇庙啊、哦、或者是皇城相府，可能会
1: 今天那个八泉峡不就是，
0: 对，今天八泉峡的主舞台也是有封闭的情况、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码非常重要、嗯、主动错峰规避客流高峰，及时关注文旅交通部门，他们发送你一些温馨的提示、嗯、灵活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
1: 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防范消费陷阱啊。那参团旅游的时候呢，要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并签订正式旅游合同，明确行程安排和服务标准、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项，就是选择靠谱的旅行团以及安全规范驾乘。如果选择自驾出游，要全面检查车辆状况，提前熟悉路径线路，杜绝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
0: 是的，
1: 同时要谨慎参与活动，比如要参与高空呀、高速呀、水上呀、潜水呀、探险等高风险活动的时候呢，要务必选择合规项目，严格遵守景区安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范，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引，以及呢要文明健康的出游，要尊重当地的风俗民情以及宗教信仰，遵守旅游景区、宗教活动场所现场管理、限流、分流等规定，要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爱惜生态环境，保护文物古迹，爱护公共设施。
0: 是，即将会迎来中秋小长假的假期，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小长假的假期当中、嗯、有没有一些计划打算外出去旅游、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呢、嗯、如果说你在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和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有怎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晒一晒，去说一说。
1: 对对对啊，好，那在这里还是要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内容啊，能可以打开抖音平台听见林粉一起互动啊，欢迎参与直播互动的朋友们啊，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

0: 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听见临汾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呢开启了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直播，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去分享自己所分享的那些事情。
0: 对，那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临汾啊，是值得玩的一些地方啊。那首先呢，就是这个瑶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年中秋与国庆呢是这个接续相连的啊，虽然中间只有三天的工作时间，但是我很多朋友也说，哎，我可以这个连休吗？是吧？啊，
1: 是的，
0: 得看你的老板同不同意啊。
1: 对
0: 啊，那这个时间呢是跨度比较长，然后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消费黄金窗口，山西各地呢也是紧扣了假日的市场需求，深挖自身与文化与自然的优势，推出了覆盖日夜、贯穿古今的一个系列主题活动，吸引的省内外游客走进山西来感受一场双节之旅啊。那咱们临汾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呢？首先呢是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啊，就是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2026的瑶文化旅游节呢在9月23号今天正式启幕，持续至10月7号，横跨中秋与国庆。那今年主题呢叫做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由瑶都区襄汾县和蒲县三地联合主办，把帝窑诞生之地、仿贤之地和建都之地的文化脉络完整的串联起来。也就是说，一张高铁票到临汾就能够在这一趟行程里把最初中国看明白、玩尽兴啊，还是非常值得一来的。
1: 对，像在红通大槐树13天呢是日夜不落幕，寻一场寻根之约。那么作为根祖文化地标，9月25号到10月7号红通大槐树景区呢将会以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为主题。联动槐树里街区呢推出了13天的双节文旅盛宴，打造了一场覆盖日夜、串联景区和街区的沉浸式的寻根团圆之旅。那么在白天的祭祖广场的西侧，一根庙一家亲极速挑战赛呢将会正式开赛，线上线下报名通道9月19号同步开启，每日设置了多组竞赛比拼。那么参赛呢就可以领取到文创的银票，15秒之内完赛还能够解锁槐香大礼包抢购资格，当日最快的完赛者呢将会登顶叠面王，捧走黄金大奖。
0: 对，
1: 广场之上我为祖国点赞互动装置等待游客打卡，按下家乡按钮，大槐树移民迁徙路线呢将会随心跳声同步点亮。在穿越大明当一天大富翁主题的互动当中，游客呢可以手持签名文书和 NPC 互动几张，在当铺和万货坊间体验古代市井经营的一种乐趣。
0: 那在10月1号国庆假期开始呢，景区的怀宝和思乡鸟等萌趣玩偶将走上街头与游客巡游互动。在国庆当天呢还到场游客准备了免费的国庆贴纸。10月1号至6日每晚7点半，专业演艺团队将在街区舞台现场一个半小时精彩演出，把节日的欢腾延续到夜晚。国庆七天云祭先祖国庆纳福线上通道将同步开启，家国寻根集章啊，姓氏家训雕版印刷，还有老家伴手礼等专属礼物区也将同步开放。在假日期间呢，景区全天将轮播上演大槐树移民实景演出等经典剧目，标志性的开门迎亲环节特别加入了乡音表白祖国的全新形式啊！期待各位可以去红通大槐树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国庆假期的特别啊。那同时还可以去哪里？咱们的五A景区还有云丘山景区啊，在山野盛宴遇怀旧游戏，邂逅双节慢时光。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云丘山景区将先后推出仙山望明月、云丘度佳节中秋主题活动与

0: 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国庆主题活动，以传统的手礼、非遗手作，还有主题演绎和怀旧互动的线索，串联景区核心区域，为八方游客奉上一场贯穿双节的山野文化盛宴。在中秋节期间呢，每天的上午10点至10点半，景区将在神仙峪换乘站延续深受游客喜爱的中秋赠饼传统，为游客免费送上香宁非遗福饼啊，太太饼。那中秋当晚的话呢，传承千年的中秋拜月仪式将在中和广场举行，塔尔坡花馍坊间啊，它花馍坊将开设月饼花馍的体验制作，游客凭20张鲜票就可以免费参与。同时呢，入住康家坪民宿的游客呢，则可以在小隐书屋来体验玉兔转花灯，还有特色的漆扇等非遗手作，在水席院跟专业人员完成完整的和面、发酵、包馅、脱模、烘烤太太饼的制作全流程，亲手制作一枚独一无二的空心月饼。在国庆长假期间呢，景区特邀非遗花馍传承人制作国庆主题花馍啊，以及在塔尔坡的花馍坊外持续展示。工作人员呢还将现场向游客免费发放国庆主题花馍，在民族团结风情巡游展演当中呢，每天上午演员呢将在绿地广场带来56个民族的主题舞蹈，并带动游客唱响国歌，下午身着各民族服饰，在巡游队伍中从神仙峪来到塔尔坡，游客可随时加入巡游队伍与演员互动，参与即有机会领得鲜票。那景区呢还在神仙峪和塔尔坡景区还原系列怀旧老游戏啊，比如说这个神泉旁踢毽子，还有秋千旁猜历史事件，花鼓广场捉老鹰小鸡，皮影戏外翻炒轮沙包啊，等等一些啊，也是全年龄段的游客呢，都能在童年的怀旧游戏里面来感受童年记忆啊，这个
1: 是的。
0: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1: 对，这个呢是我们所分享到的，在我们临汾。那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往远走一走啊，去新州古城。在这边，9月25号到10月7号，新州古城呢是推出了月满中秋家国同庆的主题活动，从飞天拜月到玉米地里音乐派对，从千灯雅集到全程的 NPC 互动，将古城的假日氛围拉满。那么在中秋假期期间，秀容夜、千灯雅集浪漫登场，游客呢可以亲手的去揉皮包馅儿，压磨成型，制作一枚专属的月饼。那么在指尖呢，会感受到传统中秋的温度。活动期间啊，天津飞菇、飞擦，然后还有吉林朝鲜族长鼓舞等一些全国非遗展演齐聚古城，沿南北大街开展巡游，定点展示加流动表演，让游客近距离的感受各地的民俗的一些魅力。
0: 对啊，那在国庆期间的话呢，新州古城的特色活动呢，同样的亮点纷呈啊，在北广场的玉米地音乐派对将化身秋日音乐乌托邦，6天连唱3场不同风格的音乐盛宴，从电音狂欢到民俗暖流，再到全民大合唱，日夜交替，律动不息。晒秋风物市集以秋收田园为主题，汇聚精品咖啡，还有秋日限定的甜品和手作好物。杂粮市集也是汇集了新州14县市区的特色杂粮。玉娇子大赛在秀容巷搭起玉米地，游客可沉浸式的参与剥玉米的趣味大赛挑战，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全程入戏 NPC 活动呢，即将开放，游客可领取通关文牒集册，访问6位隐藏在街巷中的那年秋天的故事的角色，完成挑战印记，即可以到新州古城国庆消费券。那同时呢，在假日期间呢，古城经典的四大天王巡游重磅返场啊，以及比如说还有傲骨新州团队与椒乡头羊啊椒羊摔跤馆联合创办的多项全新的沉浸式演绎也精彩上线，现场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的一个游览需求啊，就是在新州古城啊。
1: 是的，你看中秋假期加上这个国庆假期，它的假期的时间也会比较长比较久啊。那如果说您时间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假期呢也是可以去请的话，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超长的假期。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外出走一走，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远的一些地方，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临汾各个景点去领略一下我们临汾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景点，它的一些秋日。

0: 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咱们山西的一项新的福利啊，就是山西呢启动了流感疫苗的免费接种活动啊，在这里来关注一下。在9月下旬呢，山西省呢启动了2026至2027流动季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那免费接种对象呢是农村地区的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一剂三价流感的病毒裂解疫苗啊。那经费呢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来保障的。接种时间呢是9月下旬启动，12月底结束，将根据流感的疫苗的情况来动态调整。接种地点是辖区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常规接种门诊，部分学校、养老机构可以设临时接种点来开展集中或上门接种。接种须知，接种时呢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学生呢需由监护人或委托人陪同，接种前呢如实告知健康状况，签署知情同意书，接种后呢现场留观30分钟，无异常呢方可离开。那其他接种人群政策，网约车司机、及时配送人员等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工会会员可以享受工会接种经费的补贴。那其他的市民呢可以自愿的接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呢可支付本人及参保近亲属在定点机构的疫苗费用及注射的服务费用。
0: 是的，那关于接种流感疫苗的话呢，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一种手段，可以降低感染重症风险。流感疫苗呢遵循知情自愿的原则，具体的时间还有地点等一些详细信息，大家呢可以咨询我们临汾当地的疾控部门或接种门诊。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一些群众，大家呢要留意村委会还有学校、养老机构的通知，那么按属地的安排有序接种。你像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一些高危人群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是积极的接种。那么各位朋友可以在山西省疾控局山西疾控动态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预约，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现场取号等多种渠道进行预约。
1: 哎，那这些呢就是分享到这些啊。注意，这次呢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呢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是免费接种一剂的啊，这个是流感的病毒疫苗。大家可以这个自行前往来了解一下。嗯，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听见临汾啊。今天标题说的是临汾公积金开通新业务，那具体是怎样的新业务呢，在这里与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是发布了关于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的一个通知。那提到呢，为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844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呢，现就开通支持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和支持支付物业费的提取业务的有关事项有以下通知。那支持自住住房的装修提取，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或者是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啊，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名下其中一套住房的一个装修费用。那具体的是这样的，申请条件要第一呢是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6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那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证书的自住住房啊，农村宅基地上的一个住房除外。
0: 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提取的额度以及频次。那么从第一次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的年份算起，夫妻双方呢每10年是可以提取15万元。然后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呢是可以办理一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的金额合计呢是不超过3万元，累计提取的金额是不超过15万元。那夫妻双方一年内提取金额合计超过3万元的，需提供装修合同和装修费用发票，提取金额以发票金额为准，累计提取金额呢是不超过15万元。
1: 办理条件的话呢，需要携带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以及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材料，按照装修费用发票金额提。

0: 提取的，应同时提供装修合同及装修费用的发票。那同时呢，还有就是支付物业费用的提取啊。那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其中一套自住住房物业费，含电梯费、停车服务费啊。那具体的是这样的，申请条件。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六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拥有不动产权登记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那提取的额度及频次，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可申请办理一次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4000元，当年未办理提取或提取金额未达到最高额度的，次年不冻结，也不转结，不累加。那同时呢，办理条件，需要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一类账户信息，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话呢，应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还有注意其他事项。那自住住房为多人共有且所有人非夫妻关系的，不予办理上述两项提取业务。本通知所述相关的规定为试行政策，之后呢，根据实际情况、实施效果、上级部门的相关通知、群众反馈意见等情况进行优化调整。本通知呢，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由临汾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啊，这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装修需求的话呢，是可以提取，最高提取150000元啊，是10年内，每10年可以提取150000元。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临汾公积金开通的新业务。如果说您还有怎样的一些不明白的一些地方，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进行留言。
0: 对，
1: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小段广告，5分钟的歌曲送给大家。然后在歌曲的过程当中，在广告的时候呢，我们会临时闭麦，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段继续来和直播间的我们进行互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
3: 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5: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来分享。那今天呢，咱们来继续分享国庆中秋假期一些好的消息啊，临汾静态的中秋国庆假期的一个停车优惠的信息与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啊。临汾静态最新消息，为了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交通管理工作，给广大的市民朋友和外地来临旅客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停车环境，临汾静态决定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将采取以下的优惠措施。第一呢，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静态交通管理区域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和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公共停车场的明细表呢，也是稍后给大家分享啊，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公共停车场的明细表呢，也是稍后给大家分享啊。那是从明天开始，就是从2026年的9月23号的0点至10月8号的24点，共16天。静态公司呢成立应急小分队，配备灭火器、牵引绳、应急包等设备，安排2辆便民服务车在市区道路加强巡检，也是时刻准备为市民群众和外地游客提供应急服务，并设立便民服务热线电话0357299699，全天候提供服务。静态公司呢也是要积极为市民啊来和地外地游客呢提供安全便捷有序的停车环境，确保中秋国庆期间的市区的一个静态交通有序稳定。那停车场的话呢，比较关注的就是那天讲到的水塔游园的停车场呢，是有755个停车泊位，对于外地车辆是免费，对于本地车辆是减半收费的啊，在市区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可以去选择来停靠。那其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在迎宾大道呀、河汾路呀等一些停车场，也是给大家可以去前往了解一下。停车的位置呢还是比较多的啊，一共呢这个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停车场的位置，希望大家呢可以来进行前往啊。那来临汾旅游的话呢，我比如说路上比较堵的话，你可以把车停在停车场，是不是？而外地车辆不收费，然后选择公共交通呀，什么骑这个自行车呀什么的，对吧？
1: 每每这个时候就感觉到，如果说车牌号是外地的车牌的话，哇，真的感觉好幸福啊、哦！
0: 哎，对
1: 对，就是在这种节假日期间的话，对于外地的一些这个车辆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政策的。
0: 嗯，
1: 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在假期期间来到临汾去走一走和看一看。
0: 对，那在中秋国庆假来临的时候呢，恰逢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那提到为了保障广大游客参观展览和文化需求的体验呢，更好了解最初中国文明溯源的文化内涵，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呢，也是铁佛寺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近期开放时间做出调整，与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首先呢，临汾市博物馆的话，2026年9月23号到10月7号是开馆，10月8号呢是闭馆的。那么9点到17点，16点停止入场，17点观众退场。另外呢，在铁佛寺博物馆的话是9月23号到10月7号开馆，10月8号是闭馆。那么在每天开馆的时间呢是9点到17点。另外丁村民俗博物馆，9月23号到10月7号开馆，10月8号是闭馆的，9点到17点，16点停止售票，17点呢是观众退场。
0: 哎，那大家呢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也就是说在23号至7号之间啊，就是一共是有15天的时间是要正常开放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当然这个周四啊，就是在这个10月8号周四是闭馆来休息的。那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参馆期间呢请自觉遵守场馆秩序，文明参馆，爱护文物展品。丁村民俗博物馆位于古村落之中啊，周边的地形多样，请各位游客呢要参观时务必留意脚下路况，看护随行老人儿童注意安全。如有参观咨询呢，可以拨打电话啊，临汾市博物馆0357399118，铁佛寺博物馆0357205-2059，丁村民俗博物馆0357386-8090，也是欢迎广大的观众走进博物馆，沉浸式感受平阳历史文脉和民俗文化魅力，度过一个充实多彩的假期啊！这个是我们这个临汾市博物馆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公告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对，
0: 其实很多外地的朋友啊，都会选择在国庆假期来到临汾，包括如果你有外地朋友的话，也可以邀请他们在国庆假期来到临汾，与大家来分享。
1: 是的，
0: 开心快乐的事情啊。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说了一大堆，可能大家听起来之后会有点复杂，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它是正常开的，平时你像博物馆的话星期一闭馆嘛，刚好在这个国庆假期基本上每天都会开馆。 他们的调休时间呢会在国庆过后，
0: 对，
1: 也是为了方便广大的一些朋友呢在假期期间能够充分的去游览各个博物馆。那么这个展馆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在五点之前会闭馆，
0: 是的，
1: 而且很多这个博物馆的话呢在假期期间会有公益讲解服务，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前呢到达这个博物馆，这样的话呢又能够参观博物馆，又能够听到免费的公益讲解。
0: 哎，是的啊。那继续来说下一条消息吧。这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临汾主场活动呢已经这个完美落幕了啊，在20号上午啊，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呢，在吉县湖口镇的这个社堤村苹果小镇启动啊，比如很多市领导也是前往。那此次活动呢，是由市委市政府主办，由农业农村局承办，以丰收开新局，促干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也是策划推出了一家四家N系列庆祝活动，旨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让乡亲们就地享受这个丰收的荣光，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农民丰收节呢是每年的这个秋季都会来进行这个展示的，对吧？
1: 是的，这个活动呢在一城花鼓丰收集结号当中呢拉开了序幕。那么大家呢在前两天的时候有没有关注我们那个临汾 TV 的这个号码进行了直播，现场呢是2026年我眼中丰收的手机摄影展123等奖的获奖者，以及评选出20名乡村振兴最美新农人进行颁奖。并且呢会为临汾优选授权企业进行授牌，同时啊在这个活动现场呢还举办了乡村振兴的成果展、科技兴农观摩、临汾优选展示展销等系列活动。
0: 对啊，我们这个临汾优选的物品还是非常好的，是吧？
1: 对，
0: 非常推荐的啊。
1: 是的。
0: 哎，我前两天我还说这个临汾优选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玉露香梨汁儿是古县产的。哎，最近这个古县和古县和福山的这个玉露香梨就丰收了，大家有没有关注啊？这条消息
1: 是最近啊，关于这个隰县的这样的一个玉露香梨，好像也是火遍了这个我们大江南北。很多人啊，就是你像这两天在这个与辉同行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他们也是卖这种叫玉露香梨，然后很多人都在刷说，哎，我就在等着隰县的玉露香梨。
0: 隰县啊，
1: 对，很多人都比较期待啊。
0: 那当然，其实我刚才说古县这边也是有的啊，但是我们可能最好吃的还在隰县，是吗？
1: 是。
0: 哎，我今年我记得我去年你知道吃苹果哈，我就爱吃什么，爱吃那个宁脆。
1: 宁
0: 大宁苹果，
1: 大宁的宁脆，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就是每个地方其实它的水果都越来越好啊。
1: 对，就每个人他喜欢的这个水果，它的一些口感不太一样，可能有的人就钟爱于这个地方所特产的一些水果。
0: 喜欢吃红富士，
1: 是有的人喜欢吃吉县苹果，你像我就喜欢吃花牛苹果，就不是我们山西的。
0: 什么？这个我还不了解啊。
1: 就那个面苹果，面的，
0: 你看吃软的那种。
1: 对，就放的面的。
0: 这个面苹果，人家据说是皮儿比较厚，是吗？
1: 皮儿厚，然后
0: 对，
1: 越放越甜。
0: 对，皮儿厚的才能放住。
1: 对，那个苹果最那个什么的话，就是你放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那个苹果放在哪儿，整个房间都是苹果的香气，它的
0: 香
1: 气非常的浓。
0: 哎，就是陈静还是这个喜好不太一样。
1: 我喜欢的就是小朋友和老人喜欢的那种东西。
0: 哎，我爱吃那种脆的，我爱吃比较爱吃脆的，保持那种感觉。
1: 那你一定会喜欢你像我们
0: 宁脆吗？
1: 对，宁脆，极限的红富士。
0: 红富士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我觉得宁脆是我最爱吃的啊。
1: 是，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吃一下烟台的苹果。烟台的苹果也非常不错，
0: 消费一下是吧？啊，
1: 是的。
0: 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啊。简单分享一首音乐，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一些新闻内容啊。稍后见。

好的，在这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那么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天主要的内容，临汾公益金的新业务啊，临汾公益金开通了新的业务，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提到呢，是为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益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消费需求。根据住房公益金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844号相关的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现就开通支持住房，自住住房。

0: 房的装修提取业务和支持物业费提取业务有关事项与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是支持自住住房的提取业务。我是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那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名下其中一套自住住房的装修费用。那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申请条件呢是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六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那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提取额度及频次，从第一次装修提取业务的年份算起，夫妻双方每十年可以提取15万元，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可办理一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金额合计不超过3万元，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5万元，夫妻双方一年内提取的金额合计超过3万元的，需提供装修合同和装修费用的发票，那提取金额以发票金额为准，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15万元。经历过跌倒，答案变明朗，缺了一点的。办理的要求的话呢，申请人身份证的原件、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的本人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以及装修费用的发票金额提取的呢，应同时提供装修合同及装修费用的发票。那同时呢，住房公积金呢也支持物业费的提取。我是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的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支付名下其中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含电梯费、停车费。申请条件，那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六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那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或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提取额度及频次，夫妻双方每人每年可以申请办理一次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的金额合计不超过4000元，当年未办理提取或提取金额未达到最高额度的，次年不结转不累加。那办理条件的话呢，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的一类账户以及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该同时提供婚姻关系的证明材料。其他事项，自住住房人为多人拥有且所有人非夫妻关系的不予办理上述两项提取业务。本通知所述的相关规定、施行政策之后，根据实际效果、上级部门的一个相关的通知、群众反馈的意见等情形进行优化调整。本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实施，由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的如果提取物业费呢是每年4000元，那如果是装修费的话呢是十年可以提取15万元啊，这个好消息。
1: 是的，这是临汾公积金开通的一则新的业务。
0: 对的。
1: 那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关注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公积金它的改革的一些新的措施，也会越来越方便，而且大家呢提取公积金也会越来越便捷。
0: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进行前往和了解。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我们的民生派，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公屏听见临汾来刷新你的观点大家可以互动起来。稍后调播广告，回临时闭麦，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靠我，靠大家。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新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当中的自住住房产权的，那么这个农村宅基地上的这个住房是除外的，
1: 对，
0: 是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名下其中一套自住住房的这种装修的费用。
1: 哎，
0: 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它的这个申请的一个条件，它是有两种条件的，看看大家符合吗？
1: 那首先呢，就是提取的申请人呢，在本市累计缴存满6个月的公积金，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除外的住房都可以啊。嗯，首先就是有本儿，然后公积金的账户正常就可以，是吧？
0: 对，这个总结是非常到位的啊。第一个就是你必须得正规的，是吧？你没本儿的，你肯定没有办法。
1: 嗯。
0: 然后呢，提取的额度和频次，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从第一次办理装修，提取业务的这个年份算起，夫妻双方呢是10年，总共可以提15万元。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夫妻双方每人每年是办理一次，就是老婆一次，老公可以办理一次，总共加起来两个人是2次。夫妻双方每年提取的金额，两个人加起来不得超过3万元，累计提取的金额就是在这么多年当中，就10年当中累计是不能超过15万元的。
1: 哎，那如果夫妻双方一年内要提取金额超过3万元的，需要提供装修合同和装修费用发票，提取金额以发票的金额为准，累计提取金额也是不超过15万元的。
0: 对，为了减少这个麻烦的话，我觉得你看每年少提取一点，也不需要提供那么多的资料。
1: 它主要是什么？它主要是它这个装修啊，就一次性装修可能花的比较多，你要花的真的是比较多的话，你可以来这样申请。
0: 对，有相应的一些东西，这个发票是必须得需要的。
1: 对，那还有就是办理的条件了。那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以及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的本人的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该同时提供婚姻关系证明。还有就是，按照装修费用发票金额提取的话呢，应同时提供装修合同及发票费用啊，这个是这个我们要需要关注的一些内容。
0: 对，这个是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这个装修提取公积金的一些具体的条件，包括提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要求。
1: 哎，对，
0: 还有一种就是你要用公积金去支付什么
1: 物业费，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对，那首先呢，是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及其配偶，拥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产权的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其中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用，含电梯费、停车服务费。那具体内容是申请条件，提取申请人在本市累计缴存满6个月，无未结清的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处于担保期间，账户未被冻结，无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不准提取的其他情形，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是提取申请人或及其配偶在本市有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农村宅基地上的住房除外。这也是要求。第一是你的公积金账户得
0: 正常，
1: 对，正常。第二呢，是就是有本儿啊，还是有本儿，是吧？
0: 提取的额度啊，这个额度会少一些啊。物业费嘛，这一年的物业费，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标准，
1: 是
0: 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支付物业费提取业务，这个提取的金额比较少，夫妻双方每年合计不能超过4000块钱。当年未办理提取或者是提取金额未达到最高额次的话，次年呢是不累积不叠加的哦。
1: 对，那办理的要求的话呢，首先呢是申请人的身份证件以及不动产权证书，申请人本人一类银行账户，不动产权人的配偶提取的应同时提供婚姻的证明材料啊。
0: 是。
1: 那首先还有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就是自住住房为多人共有且所有人非夫妻关系的啊，不予办理上述两项提取业务。那这个是试行的政策啊，之后有一些调整的话呢，也会优化调整。
0: 对。
1: 那这个从2026年的9月20号起就可以来进行提取了。
0: 两天之前啊。
1: 对对对啊。那具体的内容呢，是由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来负责解释的。
0: 是的。那么在今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正和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一则重要的消息，公积金呢开通了新的业务，是从9月20号正式开始。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大家应该可以去往这边去进行办理，而且办理的方式现在也是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方便，不像以前可能我们大家要多跑腿，然后需要准备非常多的一些材料了。
1: 对的啊。好，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到了这个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呢，分享一些临汾随手拍的相关的内容，来看一看最近有哪些内容。 值得我们去跟进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

0: 啊，回复的消息哈，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在霍州的兴建南路的共享电动车呢，是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随意停放的，给其他市民的正常停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同时对市容市貌造成不良影响，希望有关的部门可以进行处理。这是一个网友的反馈，看到。确实在公共停车泊位上有停这个共享电动车，有美团的和这个青桔的啊。那这个霍州市政府回复呢，说接到问题反馈后呢，也是立即将问题交由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来核实处理。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第一时间责令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立即派遣运维人员，这个也是赶往这个地点进行现场的清理，将侵占车位的共享电动车全部转移至规定停放区域，腾空机动车停车泊位，恢复机动车正常停放秩序。完成点位的清理后呢，共享车位的运营企业呢，对占用机动车停车区域的单车全面开展一个排查和清理整顿，纠正不规范停车行为。市道路运输发展中心呢，也是同时督促共享电动车企业加强路面的一个巡查力度，及时处理侵占机动车停车泊位问题，坚决杜绝随意停放的问题出现。那看到他们已经把这个电动车呢停放在了安全合理的位置啊，也是这个方便了更多市民来进行停车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还有正在办理当中。那么经常呢，我们在节目里也关注到临汾随手拍当中啊，发现大部分朋友反映的一些问题，你像这个
0: 违停
1: 的现象是比较多，然后占道经营的现象也是比较多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这则消息呢，是一辆车，车牌号码是进 L4529E， 它是在红马市翡翠城这边呢占用了人行道、盲道违规停放，严重的妨碍了行人、残疾人以及非机动的车道呢去通行，恳请相关部门能够及时的处置，消除这个安全隐患，保障道路的通行顺畅。
0: 哎，这是这件事情已经转办至侯马市政府办啊，稍后呢会有具体的回复。这是一条消息，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规范停车，
1: 对，
0: 不要占用盲道啊，影响他人通行，对吧？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回复消息哈，这个襄阳路的左转绿灯不亮的引擎呢，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反映啊，说市区的襄阳路与平阳北街的丁字路口由西向北方向左转的信号绿灯啊，经常不亮，导致通行拥堵，希望有关部门呢可以来进行调解。那市交管支队接到反馈之后呢，现场核查该路口呢目前处于道路改造期间啊，那相关的交通设施未完善，因道路改造造成的信号灯的故障，导致由襄阳路左转至平阳北街方向信号灯呢不能正常显示啊。那稍后呢，这个会进行处理的。这边是刚通车嘛，是吧？所以说啊，其他的这个线路正在这个处理当中啊，稍后会进行回复啊。
1: 对，应该说到是在铁路医院门口的这个信号灯吧？
0: 对。
1: 这边好像是在修路过后，它很多个路段的这个信号灯都不太正常，有一些这个路口呢是设置了临时的信号灯
0: 啊。对，
1: 所以说啊，大家耐心的等候一下，然后听从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或者是临时信号灯去选择通行。
0: 对。
1: 那么这边呢，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尽快的完善相应的一些这个设施的。
0: 好，那继续关注到下一条消息哈，就是长期占道的车辆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反映，车牌号进 L127K 和进 LDA9698 的车辆呢，在市区的姚贤街学院派小区出入口长时间进行违停，霸占道路两侧。那该路段呢中间没有隔离带，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呢及时处置，消除隐患，保障路面的通行。那目前的这条消息已经转交至市交管支队啊，那稍后呢会进行具体的回复。确实是它中间有隔离带，然后它占了一个道之后，确实会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啊，这个是需要关注一下的。
1: 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朋友，就是大家停车的时候还是停放在有专人看管并且具有停车位的一些地方，
0: 这样对你的车辆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1: 是的，最起码不会磕磕碰碰，是吧？
0: 是的，
1: 发生一些剐蹭事故，然后呢也会比较安全一些。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那么自私，一定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影响其他人的一些正常出行。
0: 好，那稍后呢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歌曲，稍作放松一下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条修路的信息，稍后请关注。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条封路的消息啊，封闭施工，提到的是在迎春街啊，来关注一下。那为了进一步提升市区地下管网的排水能力，优化市区道路通行条件，市委市政府决定呢实施临汾市迎春街车站接至信和东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为了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呢，需对车站街至鼓楼东大街段啊道路封闭施工。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有关事项与大家通告如下。首先呢，是施工路段是在迎春街的车站街至鼓楼东大街路段的机动车道。那施工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9月27号的零时至2027年的1月17号24时，也就是说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这个路段就已经要封闭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具体的一个封闭的管控措施。那么迎春街车站街道鼓楼东大街道路主干道是占道封闭，西侧呢是留有 2.5 米到 4.45 米的这种 4.4 米的非机动车道，东侧呢是留有3米到5米非机动车道呢是作为临时的通行道路。那么像六中铁路道轨呢是各设置通道一处，宽 3.5 米，是作为这种东西通行的一个路口。另外呢，迎春街和鼓楼东大街的路口，迎春街和解放路路口，迎春街和车站路路口，那么这几个路口施工期间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对，那这个要温馨提示各位啊，那在道路的封闭施工期间呢，请广大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给大家的带来的不便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理解。
1: 是的。
0: 好，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一个修路的情况。那未来一段时间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0: 是
1: 从27号开始啊，就是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之前，中秋假期之后，是吧？中秋的最后一天。
0: 对啊，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这个民生派啊，每天早晨呢，我们会在8点半开始到10点半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在稍后呢会有其他主播继续来分享直播内容，大家可以锁定关注啊。那在听广播的朋友，先来点播关注吧，点播听见临汾这个左边一个关注的按钮是吧？点关注啊，咱们一起来
1: 点赞啊，
0: 对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大家现在点关注，我们这能看到啊。如果在直播间点点关注，朋友们啊。
1: 是的，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两个小时来到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当中，来到我们民生派的节目里。每天上午8点30到10点30，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在这里去聆听到关注您生活大事小情的一些事情啊。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跟各位说再见，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啊！明天我们继续8点半分享正午内容，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为各位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抖音搜索听见林汾啊，可以收看我们节目。如果说您是在收音机前，可以打开收音机搜索889951，可以实时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0: 是的，那如果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哈。在开心方向盘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关注汽车出行、旅行以及我们生活当中的方便面的信息。如果说你有分享到的，比如说交通路况，或者是在出行方面一些温馨提示，以及有哪些自己在出行过程当中可以给你自己鼓劲儿打气，或者是带来好心情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
1: 是的，没错，今天是周二了，也是关注到再来两个工作日，我们将会迎来的是中秋小长假。时间过得真的是蛮快的，每年到了中秋，然后就是国庆，这年就告尾了。哎，这个时候各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和计划，也可以通过这个评论区来留言和互动一波。那些很久没见的老朋友，我们最近这个直播也是间间断断的，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喽。
0: 是的，如果你来了，一定要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你在哈。
1: 对对对，金峰说周二就是周三。是的，我们这周的工作日是从周日到周四，也就是说周日就是周一，周四就是周五，那么今天周二我们就是过的是周三的节奏。欢迎各位，欢迎大家。
0: 那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跟大家去多聊一聊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因为呢会在9月23号，明天。
1: 对，没错，
0: 是吧？没有错吧？是明天哈，明天正式开启，而且呢明天是会有这个开幕活动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在金秋送爽举国同庆的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期间，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会盛大启幕，像临汾市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会开启三馆联动的系列文化活动，去串联史前遗址的这个遗存啊，尧帝文明的根脉啊，还有晋南的民俗风情，在双节期间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厚重丰富的文博文化盛宴。所以各位可以一起去博物馆感受平阳文化魅力。都有哪些活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依次来看一看，首先是临汾市博物馆，在这儿呢是十二生肖青铜雕塑艺术展。而十二生肖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文化符号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这个属相，藏着独属于我们的生辰浪漫。而这次展览设计在博物馆室外入馆通道和二层大厅，十二尊青铜雕塑古朴生动，一踏入场馆就能够邂逅古韵满满的生肖的形象，大家可以寻找自己的属相去合影打卡，将打卡照片或者短视频发到朋友圈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然后配上展馆的这个文案，并带上指定话题艾特这个临汾市博物馆，这个话题叫做在临汾市博物馆寻找我的生肖，就可以到这服务台领取专属的精美的生肖的书签喽。
0: 哇塞，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展览的时间是9月23号开展哈。展览的地点在临汾市博物馆的这个室外的入馆通道，
1: 对，
0: 以及二层的大厅，也就是大家在进门之前就可以看到啊，然后呢进去之后就是直接的二层大厅。除此之外还有志愿公益讲解，让文物发声，让历史可感。活动期间呢，专业的志愿讲解团队会带领观众品读文物故事，解锁展厅背后的历史知识。这个活动呢是免费的公益讲解，不需要预约，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有效身份证件在二层咨询台去等候就可以参与了啊。它应该是错过多少个游客就会集中的开展志愿讲解哈。
1: 没错没错，如果说您是路途比较遥远没有办法来到线下的话，也不妨关注到线上啊，有展厅直播。在假日期间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市博物馆会择期开启线上的展厅直播，跟着讲解员的镜头去云逛展馆，一件一件解锁展馆的文物，隔着屏幕可以沉浸式感受晋南这片土地沉淀下来的历史魅力。
0: 活动时间在9月25号到9月27号，10月1号、10月3号、10月5号，每天的9点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号码哈。
1: 没错。
0: 除此之外呢，还有非遗文化集市，1层大厅呢是有非遗集市的，汇集临汾本土的非遗手艺人，各式各样的传统手作集中亮相，大家可以近距离看匠人现场创作和传承人聊手艺，亲手触摸非遗作品，感受老手艺里藏着的烟火和匠心。活动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是在博物馆这个1层大厅哈。
1: 对对，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这样的一些系列的文化展演活动。那么其次呢，还有咱们的平阳的讲坛，我也是邀请到乔中元老师做客报告厅，跟随专家学者一起去探寻根祖文化，解锁瑶都大地深藏的历史秘密。而这次的主题是瑶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我们来关注一下时间，在9月27号9点半到11点半，地点在临汾市博物馆的2层报告厅，各位也可以去到现场来聆听啊，来自于瑶文化的这个故事。
0: 对，这个呢，你可能需要提前去预约报名，大家可以关注他们的官微啊，去了解一下。还有呢，文物知识答题的活动，喜欢文物的可以带自己的这个孩子去参与一些答题，是吧？边玩游戏边长文物知识，大家可以去现场啊参与。10月2号、

0: 来自于瑶文化的这故事。
1: 对，这个呢你可能需要提前去预约报名，大家可以关注他们的官微啊，去了解一下。还有呢文物知识答题的活动，喜欢文物的可以带自己的这个孩子去参与一些答题，是吧？边玩游戏边长文物知识，大家可以去现场啊参与，11月2号

0: 好的，一首好听旋律送给出行路上的听友们哈，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林广播的听友，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哈，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可以发送留言内容，分享你的心情，出行的那些事儿。然后这个天逐渐放晴的感受怎么样？因为前两天我们说这个天气的时候，你会发现天气气温又在逐步升高。
1: 对，虽然说就是雨过天晴，有一点微凉，但是向好的这个状态就感觉开始神清气爽，这两天真的就是秋天那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0: 对，就是中午的时间段，有太阳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是有一点点
1: 热，
0: 或者是在室内，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都不太开启空调了。
1: 是，
0: 然后你会觉得，哎，如果有风的话会很微微凉，但是没风的话会略微有一点点闷。哎，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秋天哈，就真真正正的在秋分前就已经到来了，明天就是秋分嘛。
1: 对，明天就是秋分，昼夜平分的那一天啊，我们就是进入到正式的秋天这个节气当中了。好嘞，来说一说出行的消息吧。最近也是关注到啊，在我们身边，在9月23号是有瑶文化节正式开启了。我们之前和大家去分享过，我们拍了一些这个素材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分享。我们也是走进了这个陶寺遗址、陶寺观象台、临汾市博物馆，还有蒲县东岳庙，和大家去探访这个一些历史景点，包括了解这个深厚的瑶文化。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哈，说一说2026年瑶文化旅游节，说一说丁讨，为什么呢？来相逢可以赴一场古今相逢的文旅之约。作为瑶文化最坚实的考古实证高地，在瑶文化旅游节期间，相逢持续叫响三大核心文旅 IP， 包括陶寺遗址最初中国汾城古镇、千年古邑、丁村遗址古文明村落，力推两条精品文旅写主线，然后带我们共同解锁不一样的丁讨，来了解一下。
1: 是走时空文脉体验线，探访瑶寺遗址，溯源最初中国，漫步汾城古

0: 镇品读千年古意，当你走进丁村，触摸古村的烟火，看天塔舞狮飞扬，体验古布纺织非遗手艺，沉浸式读懂了绵延深厚的华夏文明。而游山水田园休闲线，可以览龙树峪山水，赏荷花小镇的风光，在瑶金酒庄感受田园诗意，观光康养农事采摘，尽享山野闲趣，一文一景，一古一今，文化底蕴和田园风光是交相辉映。那么在这儿就感觉到这个文化也很深厚，景色也很宜人啊。
1: 嗯，瑶文化旅游节诚邀我们八方游客相约丁桃，共享香粉。如果各位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假期到我们临汾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我们的瑶文化。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
1: 房力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

0: 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3: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0: 好的，开心方向盘，我们出发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曹静。
4: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来到直播间。老猫来了，他一来就搞上抽象了，看看老猫怎么说的。你这个绿色头花咋不戴了？绿色头花需要配绿衣服或者绿耳饰，我今天穿个这么深的颜色，戴个绿头花，我这怎么样？像你一样，
0: 我感觉他很喜欢绿头花，送给他。
4: 你需要吗？我可以再为你买一朵，好不好？嗯。
0: 然后呢，说，这个怎么把勺子戴耳朵上了？
4: 对，然后我们就在看我俩到底谁戴了勺子。
0: 谁这是勺子吗？
4: 这哪像勺子？你
0: 这需不需要摘下来让你仔细观摩一下？
4: 你家勺子是平行四边形吗？
0: 啊、他说不对，不是勺子哈，是他家吊灯上的装饰条。我谢谢你。
4: 听我说谢谢你。
0: 你早说，你把你家的装饰条全弄下来，我们把它全后边镶个针儿，都变成耳钉，给我们各位女主播一人送一对，
4: 每天戴一副。对，他关注到说我要找你们那个身高1.85米的台长投诉你，他说你恐吓网友。我们就稍微逗你一下，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有一种情感就是通过眼神去传递的。我们这个叫含情脉脉。
0: 我们在广告时间段会调整一下自己的微表情，有是不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你捕捉到了什么？可能是你自作多情呢。也许看的不是你。
4: 昨天你们干嘛去了？昨天我们也在上节目啊，只是因为昨天没有开通这个视频直播，但是我们昨天音频是可以听到的。也是要提示大家，就即便是您在这个视频账号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可以在收音机里889951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0: 对，没错哈，时刻可以关注我们。那感谢老猫对我们的这么关注哈，就是那个小细节呀，是吧？每天的穿着打扮啊，小到饰品呀、装饰啊、头花啊，哇塞，
4: 也是一个细节控，是吧？那
0: 太哇塞了。
4: 我们来猜一下老猫的星座吧，细节控。
0: 哇塞，
4: 老猫，你这个你是知道自己星座的吗？老猫还在吗？我们来大胆猜一下你的星座哈。你这个年龄啊，这个头像啊，我再猜想你知不知道你的星座。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就大胆来猜一波，看看我们能不能猜对。这么拧巴的一个人，我猜你是金牛或者处女座。
0: 他说他不晓得
4: 啊，不晓得，那就过了。来
0: 再见。
4: 说说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就是这个农历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们来帮你，就是找寻一下你这个星座，帮你找见你是几月几号？就是这个农历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可以来说一说，帮你锁定一下你的星座，看看我有没有猜对啊？我猜是金牛或者处女座，这么拧巴的一个人，
0: 就不太像，
4: 不太像吗？
0: 不太像。
4: 是10月3号的生日，处女座。不对，9月23到10月23，天秤座啊。
0: 9月23到10月23，
4: 天秤座，你和我一个星座，一点都不像。
0: 怪不得呢，
4: 你是一个例外。
0: 一点都不像。 老猫就今天解锁了你的星座、嗯、然后你可以去搜寻一下自己有什么特征、嗯、或者你可以在江漂亮上找寻一下你俩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点哈、啊嗯、
4: 共同点都是有嘴会说话好嘞来说一说
0: 非常爱说话是吧
4: 到中秋节了来说一说今年的月亮到底啥时候圆呢我们一般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那今年呢
0: 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哎，我就想起是谁在咱们评论区说，嗯，原来月亮花十五元，现在今年的月亮需要花十七元、
4: 啊，
0: 是吧、
4: 啊？对，一个这个梗。
0: 那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九月二十七号凌晨的零时四十九分、哦，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嗯
4: 为什么会在十七圆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月亮的圆缺变化是月

0: 是29.53天，约等于30天。
1: 嗯，那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的，那它的运动速度就有快有慢，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不超过15天。因此呢，望就可能会出现在农历的14、15、16甚至是17，其中呢16最多15次之，也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那今年的望发生在农历的8月17凌晨0时49分，紧挨在农历8月16夜晚之后。其实中秋十五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98%了，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是满月，那16夜晚则更接近月圆满，甚至达到旺啊，会到满月状态。而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跟秋分的节气只差2天，所以呢中秋固定在农历8月15，农历月份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是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确定的，在公历中的日期是相对固定。那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但是在农历的编排中啊，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的8月，且在8月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月末。因此呢，在不同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相隔10来天。
0: 所以说就今年2026年来说的话，秋分落在农历的8月13，就是今年的中秋8月15，两者是正好差了整整的2天。所以啊，我们今年的中秋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老猫说了15的月亮16圆，今年还要加一块，太贵了不吃了。哎，那正好减肥了，这秋膘不用贴了，是不是？
1: 嗯，
0: 说到这个15的月亮17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赏月的习俗。以前就是小时候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仪式，在这天晚上去外出逛一逛，或者说在自家阳台上看看这个月亮大概圆不圆。我们说哇，今天月亮好亮好圆啊，就感觉真的是中秋来了。
1: 但其实我觉得这种仪式感，你会觉得在不同的时间，不同不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空间，然后你望向的其实是同一轮月亮。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就是有一那种哎，空间融合在一起的那个跨时空的相聚的感觉。
0: 对，时空联动了。老妈说主播把这个月亮嘚啵嘚说了半天，本猫听的是一塌糊涂，超出本猫理解范围了。你不用理解，就今年有一句话，一件事儿，15的月亮17圆。
1: 然后呢，秋分在8月13，然后呢，这个中秋在8月15，两个节气呢只是相差2天。
0: 没错，
1: 这、就是两句话的重点，明白了吧？
0: 祝大家中秋快乐，好不好？记得去抬头看月亮，也是寄托一份相思。来听这首好听的旋律吧。

0: 靠近。
1: 好的，好听旋律送给出行路上各位，也来看一下。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的一份，关注抖音直播间哈，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那这个老猫就留言了，说这个他当时当兵的时候可能就15，每年15都轮到他去站岗，大家在会餐，他在站岗，所以他就赏了5年的15的月亮。所以哎，回来退役之后回来以后就没有再看过月亮。
2: 看够了，不是看够，是看得够够的了，是吗？
1: 我觉得也不是看够够了，可能就是当下的心理不一样，就是你们
2: 在
1: 会餐，
2: 别人
1: 在
2: 吃饭，
1: 哎，
2: 我在这儿站岗。
1: 可能他每到15要去看月亮，就想起了自己的那些
2: 孤单的时刻，
1: 对，
2: 别人是团员在喜庆，你在工作岗位上，嗯，怎么说呢？我觉得换一种心境就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吧。你看看咱们这个大美山西临汾看月亮是不是更圆呢？有没有觉得更加美好呢？可以来说一说哈。老猫说你是不是跟肥仔打架了？怎么分伙了？是呢，你猜我们俩谁赢了？谁战斗力更强呢？
1: 哎，
2: 猜一波哈。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跟我们家这个邻居，我们家对门一个小胖子，就我和他现在这个体格就相当于我跟齐泽差不多，就是我那会儿又瘦又小，他很高很壮。
1: 然后
2: 我们就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俩就是闹掰了，然后
1: 就是吵架了，
2: 不打架了。
1: 哦，
2: 对，就但是他呢就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总想就是压我一头。有一天他在这个小区这个院里抱着他这个妹妹，他妹妹是很小，还不会走路，然后他吃个黄瓜就砸我。
1: 哦，
2: 对，这个时候你想想，我怎么可能不反击呢？
1: 嗯，
2: 然后他就把他妹妹放下，然后我就追上之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哎，这个小男孩就有时候很调皮，你知道吗？就是这手啊就欠欠的，就有时候需要大人去收拾一收拾。
1: 其实我觉得这分人，
2: 嗯，
1: 就是。我觉得跟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可能就不会马上就我觉得你就是那种遇到这些事情会马上反击的。
2: 就是如果就是小孩打架当时不反击，难道还要事后再反击吗？
1: 但有一些孩子他一定不会，也不会就马上就会，可能就
2: 回家告诉
1: 爸爸妈妈，
2: 爸爸妈妈，
1: 对，告状去，是吧？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2: 有可能哈。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好玩的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些关于瑶文化的中秋的国庆的出行的一些消息，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喽。
1: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年的中秋和国庆接续相连，形成了全年时间跨度最长、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那像我们山西的各大景区是紧扣假日的市场需求，深挖自身的文化还有自然资源的优势，推出覆盖日夜、贯穿古今的系列主题活动，吸引省内另外游客走进表里山河，开启一场兼具文化质感与休闲趣味的双节之旅。哎，来聊一聊，来到我们山西可以去哪里打卡，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自身的文化或者自然的优势来吸引大家呢？了解一下。
2: 第一站那就是红桐大槐树，作为根祖文化地标，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红桐大槐树景区将以中秋国庆共团圆来大槐树见一面为主题，联动槐树里街区推出13天双节文旅盛宴，打造一场覆盖日夜、串联景区和街区的沉浸式的寻根团圆之旅。
1: 那白天呢，祭祖广场的西侧一根面一家亲极速挑战赛会正式开赛，线上线下是报名是同步开启，9月19号就开启了，大家可以去了解。因为这次参赛你可以获到文创银票啊，拿这个银票可以干嘛呢？就可以去哎，在这个景区里使用了哈。
2: 对，
1: 10月1号起呢，景区的龟这个怀宝、思乡鸟一些萌趣的玩偶也会走上街头，跟我们的游客去巡游互动。国庆当天还为到场游客准备了免费的国庆贴纸，10月1号到6号每天晚上7点半还有专业的演艺团队在街区舞台线上1个半小时的精彩演出，把节日的欢腾延续到夜晚。而且国庆7天云祭先祖、国庆纳福线上通道也会同步开启，假日期间呢，景区全天都会轮番上演大槐树移民的实景演出，一些经典的剧目啊。
2: 也是关注到其实可以去走进这儿去看一看。那么除了红桐大槐树还有一些景区我们稍后来分享。关注到军峰来了，说老猫你一个人抠字累不累？他乐此不疲，他每天最喜欢自己就在这儿疯狂展示了，就是从 diss 你到跟你聊天到分享自己的经历到最后炫富，是他每天的一波操作哈。
1: 但是你知道他这种感觉跟你也不太配，他特别像我们齐胖胖的操作。

0: 棒是怎么操作？棋棒棒是平时就是，什么个路数呢？
1: 棋棒棒就是见了你会哎，那怎么
0: 打个招呼，
1: 然后会不停的 Q 你一些细节，有没有？
0: 是
1: 吧？他棋棒棒也会抠你的细节、啊，
0: 对，
1: 是吧？
0: 他就是可能就是莫名其妙来一句，
1: 然后我觉得跟他有点像
0: ，有点像，没错，
1: 就是老猫你没有。没有 get 到江漂亮你们同一星座那个内敛的部分太外放了
0: 收着点
1: 什么该说不该说的是吧
0: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除了红龙大槐树还有新州古城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新州古城推出了月满中秋家国同庆的主题活动从飞天拜月到玉米地音乐派对哇哦这个派对听起来就很好吃哎从千灯雅集到全程的 NPC 互动将古城假日氛围是直接拉满在中秋假期秀容夜千灯雅集浪漫登场游客可以亲手揉皮包馅儿压模成型制作一枚专属月饼在指尖感受传统中秋的温度在活动期间天津汉古飞茶吉林的朝鲜族长鼓舞等等全国非遗展演齐聚新州古城沿南北大街开展巡游定点展示加流动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各地的民俗魅力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刚刚提到这个玉米地音乐派对哈、啊，会化身为西红柿音乐乌托邦六天连唱三场、wow.不同风格的音乐盛宴从电音狂欢到民谣暖流再到全民大合唱日夜交替旋律不息还有呢就是晒秋风物市集以秋收田园为主题汇聚精品咖啡啊秋日限定的甜品呀、啊、手作文创好物啊等等啊还有各种挑战比如说剥玉米的挑战哈、啊哎、然后还可以去领取一些通关文牒然后呢去兑换一些消费券假日期间古城经典的四大天王巡游会重磅返场比如说傲骨新州团队和焦香头羊这个是挠羊摔跤馆哦，就是沉浸式的演绎也会精彩上线的
0: 是的没错也欢迎大家去新州古城啊去看一看军峰说你怕挨揍你是说谁呢说老猫是不是还是说我俩怕忍不住揍你你不知道我们战斗力很强吗啊老猫这个有点战斗力哈他有点这个当兵的底子但是禁不住岁月不饶人怎么说来着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你未必揍得过军峰我觉得
1: 哎这句话我上次跟齐胖胖我们俩上齐主播上节目的时候我也分享过、就是那个因为我俩有一天那个手忙脚乱就是找这个要推网上啊、我们就是各种工作的这个流程、然后跟大家播音乐哈、共享一些音乐的时候然后就总结了一句越老越心酸怎么那个手忙脚乱
0: 对就有点慌张有点凌乱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险，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在半点广告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开心方向盘。上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8:30到10:30，是之前的民生派，在之后10:30到12:30是我们的开心方向盘。
0: 为啥非要提一下民生派？
1: 就是给他拉个流吧。虽然我也拉不动多少哈，但是我尽力了，好吗？
0: 好了，在这个时间段看一下，老猫说辣子肉丝儿、酸辣土豆丝儿、牛肉炖冬瓜汤，再弄三个大白馍，美美的啊！
1: 吃三个大白馍，如果是家里蒸的大白馍的话，三个那可真的是实心的，超级管饱。如果是外头买的话，那就还可以，
0: 还比较虚是吧？
1: 比较虚一点。
0: 可以哈，
1: 可以，
0: 伙食可以。多少斤啦？
1: 贴上标了没？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和内容真的有很多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出行方面的，是不是去往海口的朋友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在9月20号上午临汾飞往海口，海口飞回临汾的航线是复航了。
1: 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趟航线，是临汾号彩绘机主题航班活动在临汾机场是举行了。这次活动是以航空为媒，将城市文化带上万里长空，搭建起临汾和海口的互通互联的这个空中通道。其实去海口如果有飞机的话真的还是蛮方便的。
0: 对，现在大部分在暑期大家需要乘飞机可能都需要去前往运城。
1: 对对，
0: 因为从临汾是没有，但是从9月20号开始又复航了哈。去往海口的朋友啊，去往三亚海南的朋友就非常方便了。
1: 也是关注到啊，这些朋友也是通过这样的一趟航班说到啊，这次也是升级了，连接了临汾和海南，临汾至海口航线的复航，进一步完善了临汾民航航线的网络，拉近了京琼两地的时空距离。而临汾号彩绘机不再只是一架航班，更是流动的城市宣传的窗口，把我们临汾厚重的历史文化、文化资源带上蓝天，借助航空的客流，吸引更多远方游客走进咱们山西临汾，同时方便临汾市民去出行观光和商务往来。
0: 那的确依托主题航班、文旅联动这些创新形式，可以更好的深化这个航旅的融合，去持续讲好我们临汾故事。欢迎大家乘坐临汾的航班去往海南，或者是我们海南的朋友赶紧坐飞机，在外地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应该什么工作，就是住应该叫什么居住，就是暂居
1: 啊。欢迎大家来
0: 回临汾回家。
1: 好，也是关注到去麦说，今天穿搭就感觉凉了是吧，深色系一来就感觉秋冬要来了。但是说实话，我刚才把空调打开了，现在调的温度是20度，有点热，今天穿厚了，太热了。
0: 主要是前两天只有一个灯，
1: 今天两个灯都在是吧，就感觉疯狂的流汗。老猫说到去麦最近忙啥呢，
0: 去麦说问老猫
1: 呢，老猫说上班班闲来无事骑车周边200公里内溜达溜达，行吧，在路上也注意安全喽。

0: 觉在这个草坪上一起去大汗淋漓的嗨唱一场，都感觉很有假期的味道。当然也是，如果说在这个中秋啊，或者在国庆，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户外走一走，很适合去出行。
1: 为什么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6: 哦，这个呀，叫盲道。
5: 盲道。

0: 小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叫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期为各位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走进直播间。在我们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那就是这个味儿，我们来聊聊美食。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啊，其实特别想拿出来和大家聊一波，就是大家基本都是男士居多
0: 哦，
1: 老公不上交工资违法吗？各位男士，你们会把工资上交吗？就是你是主动交的还是被迫交的，你都可以来聊一聊。
0: 还是说就是老婆给你设定了一定的比例，
1: 对，
0: 是吧？交
1: 多
0: 少自己
1: 留
0: 多
1: 少，
0: 还是那些你要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什么小私房钱什么的，是吧？哎，大家可以来说说，老猫你最有发言权了，是吧？每每 Q 说自己媳妇儿多厉害什么什么，我们就想知道你这个工资上不上
1: 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媳妇儿赚的比你多10倍或者20倍，你赚2000，他赚20000或者20万的时候，媳妇儿就说算了，你自己的那个钱留着零花吧。
0: 嗯，
1: 对，大家可不可以来聊一聊，老猫你这个工资上交不上交？橙子，你是？应该是女生是吗？男生，你的工资上交吗？还有刚才君峰，你的工资上交吗？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男同胞，你们工资上交吗？会不会交给你的另外一半？是主动上交还是被迫上交的？
0: 嗯，是不是像我们刷到一些短视频当中那个，哎，就那种情景，有一些它是那个情景演绎嘛，哎，是吧？
1: 嗯，对对。
0: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是真实的情况，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来说一说，
1: 蛮有趣的哈。
0: 嗯，
1: 以前我就是在好多年前吧，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可能正在谈恋爱阶段，然后这个男生呢，因为这个女孩其实刚上班，工资不是很高，
0: 嗯，
1: 这男生工资就比较偏高一些，
0: 嗯，
1: 男生呢为了能够让这个女孩就是安心，觉得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0: 就是要过日子的，
1: 对，
0: 所以
1: 早早的就把工资卡给了这个女孩。
0: 哇
1: 塞，就在谈恋爱的时候，但是这个男孩的妈妈就不是很愿意，
0: 说
1: 你这还没有和人家成为一家人呢，你这就啥都给了媳妇儿了，但是后来呢，其实男孩也没有把工资卡要回来，就还是放在女孩这儿。
0: 最后结婚了吗？
1: 结婚了，早早就交了，这不结也没招了，是不是？
0: 哎，真的，我觉得真的这个需要达成一种默契。
1: 对对，
0: 我觉得这就每个家庭不一样，就可能，对方就跟你刚刚说的，有的可能会更听自己妈妈的，
1: 哎，
0: 有的男生会更有自己的主见。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我觉得大部分男生可能有了自己家庭之后会更听媳妇儿的吧。
1: 嗯，就是
0: 吧，
1: 小家嘛，应该是先把自己小家建设好，然后再去说这个大家。当然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啊，今天这个就是这个味儿，我们来说说哪些美食呢？
0: 我们来说说火锅吧。这个秋天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要开始好好享受火锅了呢？最近有这样一个吵起来的话题，怎么吵起来呢？说啊，这个火锅里舀起来嘎嘣脆的贡菜，是不是晒干的莴笋？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贡菜到底是啥菜呢？
1: 就是平时家里炒菜很少吃到，但是涮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点，吃起来跟这很脆呀。
0: 哎，有网友就留言调侃说，莴笋说没想到吧，我换个马甲你们就认不出来了。也有网友就疑惑，尊都假都，贡菜原来是莴笋的缩水。

0: 吗？真的假的？贡菜是不是莴笋呢？
1: 嗯，我们来看一看啊。说到这个贡菜和莴笋的关系，据说贡菜是有2000年的历史，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这到底是真的吗？
0: 简单的答案是，贡菜是用特殊的金莴经用莴苣
1: 莴笋
0: 哦，莴笋吗？莴笋品种加工而成的菜干儿。
1: 哦，
0: 哎，我们先要明确一件事儿，就是全世界的菊科的莴笋属的植物大约有75种。
1: 嗯嗯，
0: 到目前为止被驯化且广泛栽培的只有一个品种，就是莴笋。
1: 哦，
0: 莴苣就是莴苣，这个是莴笋。
1: 啊，是两个字儿是吧？啊，
0: 对，
1: 莴苣莴笋，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一些生菜呀，还有莴笋啊，包括油麦菜。

0: 哦，这个小巴嘎，这田园犬，但是它们都属于狗这个品种。那么这个莴苣分为莴笋、生菜、油麦菜，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贡菜，它们是莴苣。
1: 那在秦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绝对没有吃过这种菜。哎、那个时候，所有的莴苣都还在地中海沿岸的菜园里晒太阳呢、嗯、啊。然后，莴苣家族的共同祖先是一种生长在地中海的严寒的叫做山莴苣、哦，它本身是一种浑身长满了刺儿、苦味很强烈的植物、嗯、好在这种野草对人类没有明显的毒性，于是很早呢就被当作蔬菜来食用了、嗯、在公元前的400-5000年的埃及的陵墓壁画中就描绘了莴苣叶的形象。
0: 对、
1: 哎、也就是说这个在古埃及啊，莴苣被认为生产和收获之神民有关系，所以他们在节日庆典呢会放在埃及冥王神像的周围。但是到了16世纪，欧洲人培育出了叶子团成球的莴苣，这个呢就是球生菜的始祖。
0: 对，那随着后来的发展，我们也是关注到在这个隋唐时期就有了莴苣，并且出入中原时莴苣还相当的金贵呢。此后呢，莴苣在中国的推广就非常顺利了，到公元12世纪的时候已经是四方皆有了。而如今呢，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个贡菜的说法出现在乾隆年间，作为贡品进献给当时的皇帝，所以叫贡菜、嗯、说到底啊，贡菜是一种经用的莴苣，而所有经用莴苣等等这个我不刚才说这个品类啊，这个小分类
1: 都被称为莴笋。
0: 哎，这也就是二者真实的这个关系，
1: 也就是说真实它其实并不是一种，但是它们都属于同一品科，然后为了大家哎没有那么复杂了解它们、嗯、所以都叫做莴笋嘛哈。
0: 对对，
1: 哎，这个有点意思。但是不同莴苣品种之间没有遗传隔离，它们可以杂交产生后代、嗯、所以仍然是属于同一个这个物种。莴苣被划分为夜用莴苣还有经用莴苣，比如说夜用的就是球生菜，叶生菜就是生菜、油麦菜、嗯、我们说叶子嘛，叶子可以用来食用的哈。
0: 对对，你看这个老猫懂得还挺多，它是油麦菜和生菜都是莴苣的一种。对，说得很准确，今天我们也是科普了这把常识啊。
1: 哎，那比如说这个警用的就是杆子是吧，我们常说的、嗯、然后呢就是各种莴笋的集合，就比如说这个笋我们都吃那个杆儿嘛，它很粗，
0: 对对，
1: 然后把它切成片或者切成块，
0: 没错，
1: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大家懂了吗？他们是兄弟，
0: 有点关系，但是不完全一样哈。
1: 嗯，对，与莴苣家族类似，很多的常见蔬菜物种栽培过程当中会产生庞大的品种群，比如说这个甘蓝，
0: 嗯嗯，
1: 哎，这个甘蓝有什么？卷心菜，
0: 哎，
1: 包心的卷心菜属于甘蓝，
0: 对，
1: 然后不包心的羽衣甘蓝属于甘蓝，警用的。这个球茎甘蓝吃起来特别像萝卜，但没有萝卜的辛辣味儿、
0: 嗯。
1: 西兰花也是甘蓝的栽培品种，嗯、最特别的是包子甘蓝，它就是缩小版这么一个一个的，
0: 哦、
1: 特别小的卷心菜，
0: 特别小，一颗一颗的。
1: 对，然后它的食用部位却不是叶球、
0: 嗯、
1: 是长在茎干上的芽，也就是这个很小，我们看上它像球、嗯、但它其实是芽、嗯、
0: 哦，
1: 就跟那个树上冒的小绿芽一样，它是小芽、
0: 哦、
1: 这很奇特哈。
0: 对对，还蛮特别的。老猫说吃干干的叫莴笋，说得很准确哈、
1: 嗯、
0: 吃干干的叫莴笋。
1: 刚才你偷偷跑出去了、嗯、你回来了，我们刚抛了一个话题是吧？
0: 对，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各位男士会把钱交给老婆吗？刚才我们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有朋友说不上交工资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个夫妻一方的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因为不上交工资影响了整个家庭的这个生活水准，可能是违法行为哦。
1: 嗯，就是不能够让孩子正常吃饭什么什么的哈，就维系妻子也没有办法生活，就是买一些日用品什么开销都哎。
0: 对，
1: 如果你不给钱、嗯、哎，那你就得把你哎告上什么。
0: 对，老妈，你会把工资上交给你的爱人吗？就是你如果交的话是主动交还是被动交，就是别人要你才主动交的。
1: 他肯定会说那是被动的、嗯、
0: 是被动的。
1: 我觉得就以他这之前的分享的状态来说，
0: 就是给我的感觉他好像不怎么需要交，因为老婆大人好像赚的比他多很多
1: 啊、嗯、然后老猫说我家的钱都是老婆管，本猫如果想敢私藏一毛钱
0: 行吧， 就是你这每天就是花钱是，
1: 你这个十块十块是不是今天老婆、你老婆早上出门前给你交代的，只允许吃十块
0: 25块钱，

0: 续花25块钱做中午的这顿饭，
1: 是吗？每天是零花钱25，一个月是30天的话，750块钱。
0: 嗯，然后老婆说，呀，多给你一点，1000块钱。
1: 有零有整的，好嘞，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也是送给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朋友喽。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和陪伴。这个时间段的市区道路整体通勤流量已经减少了很多哈，已经渐渐要度过午高峰了。目前体育南街供应街路段由北向南通行方向车还略多一些，然后呢在财神楼北也就科委巷的位置车略多，但是没有拥堵。目前看到较上个时间段来说已经得到了很大缓解，很多道路的通行都变得顺畅了起来。只要这个天气还比较晴朗是吧，不下雨的阶段我们市区的堵车情况都不会很严重，或者没有一些特殊的交通事故的情况。相对来说可能高峰时间段就在11点50左右到12点20左右哈，就会持续一段时间。那这个今天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在我们直播间，明天记得10点30分继续来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
1: 过于开心了是吧，
0: 过于开心要下班了哈。
1: 祝各位出行顺利，明天开心方向盘10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1: 拜拜。

九十五到一百六十六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

0: 今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
4: 呢。真正遇到合适的人就会放低颜值要求。
5: 哎，所以小柯呢也通过自己的故事来呼吁广大的女孩子们啊，就是说不要对这个相亲男的外貌期待太高，就是你放低一点期待，平衡自身的需求。他觉得对方比如说身高1米8，有双眼皮儿，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4: 哇，这个要求好具体啊，就是放松颜值之后，哇，有高身高，有双眼皮儿，
5: 这还叫放低要求啊？
4: 这要求不高了吧？已经，
5: 这1米8以上男生，虽然不少，但也不多呀。
4: 你看，除了三观一致，最重要的是不是人品啊？每个人都会挂在嘴上，对吧？我们刚提到的文琪，她觉得，哎，现在这男朋友就和很多男生不一样，人品很好，很照顾别人，说哪怕他心情不好，他都会关心我的情绪，我觉得很难得。
5: 是在最近流行的这个求偶的视频当中啊，以00后为主的求偶者啊，大多对于什么颜值啊，其实是没有很多的苛求的。希望对方呢也适度的颜控就好。好了，但是呢格外在意三观和人品。不专一的海王有过出轨的经历，那就是相亲求偶鄙视链的一个底端了。
4: 对，和互联网一起长大，比任何一代人都更标榜个性的00后们，我发现他们好像就是在恋爱观方面有点倾向于我们的老一辈儿，几乎都是呈现一个保守化的倾向。其中这关于恋爱忠诚几乎是一个基本且最重要的标准，进而呢担心被三就成为了恋爱面前的一道门槛儿。
5: 哎，小柯呢在这个相亲当天啊，就有着技巧的看了对方的像什么携程啊、美团啊、 飞猪啊，一些外卖平台的订单，再查看了社交媒体相册等啊，就是看他有没有开过房啊，有没有这样的记录，
4: 嗯
5: 啊，看看有没有给别人点过外卖啊，没有疑点，他初步认定，哎，这对方人很老实，这才放心。
4: 哎呦，你看看和互联网共同。

0: 成长起来的零零后，虽然说在爱情关系上啊，人家享受着多元的模式，但是关于恋爱的定义几乎是缩减到了唯一标准，那就是忠诚。如果对方有一旦有一丝海王的气质，就会被劝分。当公众人物出现相关的事件，就会掀起舆论一边倒的讨伐那个渣男。
1: 这与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性别暴力事件是脱不开关系的啊。像什么名人的家暴啊、出轨啊、PUA AI 等这样的一些新闻，其实不断的都在踩在我们想恋爱人的心上啊，让刚要踏入婚恋之门的零零后也深受影响。那么在婚恋当中呈现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
0: 对，一方面有自我意识的伴侣是最不可靠的，另外一方面伴侣却成为我们在现代生活的洪流当中一个自保的壁垒。于是乎不少的女孩啊，在相亲之后考察伴侣的第一件事就是是否看看对方是否在朋友圈公开恋情。这就像是对方手指上戴着婚戒，那意味着对方承认你的地位和存在，并且主动避开其他可能的恋情。
1: 几乎所有人想到这个零零后相亲第一反应都是零零后，你着什么急呀？
0: 我跟你讲，在我身边真的有零零后特别着急的去相亲，然后敲锣打鼓的给自己来介绍对象。人家是什么想法啊？就说早计划早下手早成功。人家怎么说的，说姐你看上一代九零后现在那是不是敲锣打鼓的还在单身呢，还在相亲呢，而且不只是九零后，就是八零后还在相亲呢。相亲市场这么卷，那我当然要借助自己的优势早早的入场。
1: 年轻就是优势啊。虽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认为婚姻不再必要了，但是对于更大多数的拥抱婚姻的人来说啊，提前计划筛选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
0: 对，我们俩刚举的那个例子还记得文琪吗？就对他来讲其实也是一样，你看他是刚上大一的时候，家里人虽然不希望他早恋，不想让他过早恋爱，但是就是忍不住已经开始提前盘活身边的资源，对不对？面对身边有如此优秀的男孩子，不论是他还是他家人都是不愿意错过的态度。
1: 那至于爱情呢，那更是锦上添花的事儿了。从这个相亲快速确定关系之后呢，小何说他的男朋友特别粘人，三天两头的开车从外地啊到他这个地方来看他。有粉丝就质疑说，这才认识两天怎么会有爱呢？
0: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回复的？
1: 怎么回复的？
0: 他说条件合适是最重要的，感情嘛可以培养的。
1: 虽然才二十出头，不少零零后呢比谁都人间清醒啊，不考虑条件和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追爱的人，在互联网上被称为是恋爱脑，动不动就遭到群嘲。
0: 哎呀，早在2000年第一批零零后出生的时候，当时那个孙燕姿大家记得吗？就是那个冷门歌手一语道出新时代的爱情真谛，说爱情啊它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给自己找理由呢？
1: 你看这爱情的高流动啊已经是成为了社会年轻人的集体的正猴了啊。那么在中国以快速不需要付出为特点的 crush 也成为了流行话题。所谓的这个 crush 啊，
0: 啥意思呢？
1: 就意味着上头快但是下头也快的爱。
0: 话题小组你就看啊，各个社交平台都有关于就是我遇到一个 crush 这样的话题，而且聚集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大家好像很明白现实状况是怎样的，但是自己如果一旦正经起来又普遍对于自己能否拥有爱情感到稍微有点玄乎。但是大概就是因为人是会变化的，而爱呢是会消失的，爱情它就像努力大概率不会有回报的一个大冒险，所以人们便比以往会更在意三观人品忠诚这些抓得住的东西。
1: 由此可以看来啊，这条件先行父母盖章的相亲看起来好像挺保守的，但却是零零后们通向稳稳幸福的一个外挂了。
0: 你说到外挂，我真是觉得现在对他们来讲这个真是外挂。而且在各种母胎单身小组当中有不少爱情绝缘体，就说谈到自己谈恋爱对这件事已经心灰意冷了，但是不少人同时对相亲就递出了橄榄枝，说啊，我也是零零后，我自己找不到对象，正在疯狂地暗示我爸妈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1: 赶紧鼓动爸妈卷起来呀，爸妈！
0: 大家对于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过来人的经验？都欢迎同步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啦。
1: 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8: 哎，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哈，好像这个扎堆结婚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了。
9: 嗯，想要促成一段新人，除了感情上的水到渠成，物质上的条件匹配，生活方式上的融洽相处，那也必不可少。
8: 哎，你看我们在一份这个婚房消费报告里啊，就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数据，从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当代人对于婚姻的一种看法。
9: 嗯，
8: 你比如说啊，两个年龄段的人在婚房这件事上就挺有差别的。
9: 对，
8: 你像90后的独居年轻人呢，在结婚这件事上竟然就意外的传统了。
9: 怎么了？
8: 就是53%的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而36到40岁的人呢，反而是更加的豁达，有65%的人接受了租房结婚。
9: 你能接受吗？
8: 我不太能。
9: 我能接受。所以啊，你看这份报告，我们两个人也是处于两种不同的这个想法。
8: 嗯，就我们发现越年轻的群体呢，越拒绝租房结婚这件事儿
9: 啊，
8: 其实摆在这个适婚的青年面前，最现实的一件事儿是背负高额贷款买房子，还是轻松一点租房子。
9: 嗯，这个报告当中显示54%的人，也就超过一半的人，对于租房结婚表示拒绝。和去年相比的话，这个比例它在不断的上升。
8: 嗯，
9: 看来有家先有房这个传统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8: 但是从性别来看呢，差距很明显啊。男性呢比女性更能够接受租房结婚，有将近58%的男性表示接受，而女性呢则仅有39%表示接受租房结婚。
9: 合着咱俩完全相反了。哎呦，这么看的话，在年龄段方面的调查有点出人意料，就是越年轻的群体对于租房结婚的接受度越低。
8: 嗯，
9: 婚房的消费理念好像并没有因为代际转换而发生逆转，反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8: 是的，你看这调查就显示啊，缺乏安全感是年轻人不能接受租房结婚的首要原因，占比达到了53%。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不想寄人篱下、不能装修房子、不利于孩子入学这些因素。
9: 嗯，在现实生活面前，年轻人表现出妥协的一面，毕竟好像比起上一辈人就只求温饱的日子，当下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追求的更多，欲望也更多，那不安定的因素也更多了。
8: 哎，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因为我经常跟我父母他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意识啊真的是不一样的啊，观念也是差别很大。
9: 嗯，
8: 那对于结婚了的小两口来说，谈钱伤感情，不谈好像又不行。
9: 我理解，婚后合账吧，你看有人想花钱，有人想省钱，
8: 嗯，
9: 或者是自己想买个东西，那你得看管钱的脸色，对不对？
8: 嗯，
9: 就这种诸多的问题会让一部分夫妻开始转向 AA 制的夫妻生活。
8: 哎，一种啊就是完全的 AA， 比如说夫妻两个各拿各的工资，在花销上呢，除了只为自己买的，只要是为家庭付出的，完全就是一人付一半，小到一根葱，大到买房买车都得分得清清楚楚。
9: 哎，还有一种是比较灵活的 AA， 每人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作为生活基金，其他的工资由个人来进行支配。
8: 嗯，尽管这 AA 制啊是近年来冒出来的婚姻生活的一种新苗头，但已经有高达44.9%的人认为呢可以接受或者是部分接受。
9: 对，19%的人表示接受，25.9%的人表示无所谓。
8: 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好像叫什么 AA 制生活？
9: 没看过。
8: 就我记得当时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他说结了婚以后啊，最快变成哲学家的是老公，
9: 嗯，
8: 最快变成经济学家的是老婆，最快变成战略学家的是老丈人。
9: 哎呀，我要这么想的话，我觉得这一段话还挺精辟的啊。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
8: 嗯，
9: 婚后你会和父母同住吗？
8: 哇，
9: 这个问题在网上，哎，就现在来看也是轩然大波，只要有人问出来就会激起很多人的讨论。
8: 你看啊，婚房是现在结婚的标配，自古以来呢主力的安排者其实是父母，如今好像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哎呀，一生儿子说，哎呦，这准备买房吧。
9: 对，我们看啊，这报告当中就显示有30%的受访者说家里如果有儿子就准备婚房，有10%的家庭表示家里如果有女儿就准备婚房。详细的调查发现，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赞成家里如果有女儿则准备婚房的比例越高。
8: 谈了房，谈了钱，谈了证，不单独准备婚房的话， 那有多少人会接受与父母同住呢？
9: 调查显示啊，有42%的受访者不愿意和父母同住。对于女性而言，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方的父母，好像不愿意同住的心思会更强烈一些，占比达到48%，而男性呢，仅占25%。
8: 其实啊，选择不与父母同住，并不等于是不孝顺，或者说是生活所迫。或许呢是其他避不开的一些问题所致。那毕竟呢，抛开生活习惯不谈啊，两代人在这个婚姻观念啊、育儿观念等方面也是相差较大的，不妨呢保持距离，关系也许会更加的融洽一些。
9: 是的，那在年龄上，90后呢不愿意被父母更多的干预，所以拒绝和父母同住是一种主

0: 基于房产证上该写谁的名儿，民法典已经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了。
1: 来说一下。
0: 哎，你看啊，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就表示，第1062条规定，不论购房合同或者是房屋所有权证书上面是否载明了共有人，不论夫妻双方的出资份额多少，该房产均属于夫妻双方共同所有。
1: 是，在今天啊，买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这个钱谁来出？
0: 哎，这一线城市那高不可攀的房价往往要掏空家庭的大半积蓄了，才能够实现家庭上车的愿望。那报告显示呢，51.2%的受访者表示买房的资金来源是男女双方独立共同承担，而26.9%的受访者表示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资助。
1: 嗯，所以大家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看到听到这样的数据之后又有怎样的感受，都欢迎大家来持续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0: 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您的想法。那稍后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婚恋的话题啊，
1: 还会说到彩礼的问题哦。
0: 哎呀，这都是敏感话题，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抓紧时间来留言互动了，
1: 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说到这个婚恋啊，其实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彩礼钱是一个经常谈着谈着就谈没了的事儿。
2: 对，反正就是一谈到结婚，首先要谈的问题，
1: 男女无媒不交，无薄不相见。
2: 哦，
1: 你看，这是礼记对于彩礼的描述，男女无媒不交，无薄不相见。
2: 哦，
1: 你看，这是礼记对于彩礼的描述。
2: 嗯，
1: 那么到今天，其实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彩礼啊，好像没有以前要求的那么的严苛了，但是这个习俗依然还存在着，对吧？
2: 对对对，彩礼自古以来它就是婚嫁当中的一道门槛儿。现实生活当中确实不乏啊，很多人都因为彩礼谈崩了，直接一拍两散。就你看各大社交平台，小某书，哎，你就看这样的帖子下边好多人评论，都在分享自己彩礼谈崩的故事。
1: 是啊，其实关于这个结婚该不该出彩礼，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这个官媒都发言了，就认为这个普通人啊，应该面对天价彩礼就是不理不睬。
2: 对，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呢，彩礼的婚俗地位在人们的心中其实依然很牢固，有 60% 的受访者表示接受，但是从性别来看，持否定态度的人群占比当中，男性是高于女性的。
1: 那么结婚为啥一定得需要这个彩礼呢？就调查就显示啊，这个尊重习俗还是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呢，彩礼也体现了对于女方家庭的一份尊重，也是对女方未来婚姻生活的一种保障。但凡事啊，它过犹不及，对吧？一些呢由结婚引发的天价婚礼啊，既物化了女性，又给这婚姻啊也是蒙上了阴影，影响家庭的和睦嘛。
2: 嗯，我们看啊，结婚为什么接受彩礼？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对于彩礼持肯定态度，有哪些关键词？有这个保障，这是最多的人说的，还有尊重、仪式、重视，包括诚意、代表以及感谢、报答、重视、安心、承诺等等，还有习惯。
1: 嗯，而对于彩礼持否定态度的关键词有哪些呢？首先最明显的一点，陋习。
2: 哦，
1: 再有风险、现实、不好啊、看不起、世俗、压力啊，再有呢就是要面子、无理。
2: 还有一些关键词写着的是走过场，还有说象征性啊。你看在彩礼的归属问题上，大家好像也会容易有一些争议。有 40% 的受访者表示女方父母留一部分，其余返还男方。
1: 这样呢既遵从了习俗，也减轻了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
2: 还有 26.3% 的受访者表示要全部留给女儿作为压箱底儿之用。
1: 哎，在这个彩礼的金额上，大部分的男性和女性啊还是理智的。总体来看 43.5% 的受访者表示多少无所谓，是家庭情况而定。那如果具体到数额的话，约 25% 的受访者表示啊可以接受一个数额，那就是10,000到100,000。
2: 嗯，
1: 那 17.5% 的人认为呢可以说接受11到20万，愿意接受500,000以上的彩礼仅占1%。
2: 哦，那么在关于女方是否附赠同等价值的嫁妆上，越是年轻的群体持肯定意见的这个占比越来越高。
1: 那这样吧，我们问大家几个问题，看大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回答啊。
2: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会接受租房结婚，
2: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非常热议的一个问题。我估计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不能吧。
1: 哎，
2: 但是我个人能接受。
1: 你看你是占那个能接受的，对吧？
2: 对，
1: 我就占那个不能接受的。
2: 我为什么能接受，我简单说一说。
1: 嗯，
2: 首先就是近这几年的话，经济形势状态比较不稳定，再来房价也容易出现一些颠簸的问题，甚至像现在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买卖的市场并不利好。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如果说自己家里本身有房的情况不是刚需，我建议不要再次去购房。
1: 嗯，
2: 我个人的想法啊。
1: 对，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有房，所以呢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有了干嘛还要再租房。
2: 那你说的这个话，你觉得你这个回答是什么问题呢？是凡尔赛吧？
1: 哎，你被你猜中了。
2: 你要站在未婚男青年的角度，你都已婚有房然后跟我们在这讨论，
1: 所以我的观点代表不了什么，对吧？
2: 对，你要再回想你当时还没房未婚的状态下，
1: 那也不太能接受。
2: 嗯，我也觉得你是不能接受的。
1: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我们这个城市吧，这房价还能接受是吧，就是有能力可以承担一套房，那就通过努力稍微努力努力买一套呗。
2: 嗯，然后第二个问题，你会接受 AA 制的夫妻生活吗？
1: 啊，这个我能接受。
2: 我不能接受。
1: 为什么？
2: 我觉得就是 AA 制互相花钱的话，还需要互相的沟通啊商量啊，让每个人就出一半，就感觉好像就是感情色彩稍微薄弱了那么一些。
1: 哎，我认为的 AA 制不是你认为的那种 AA 制。
2: 嗯，
1: 我就是什么呢，就是各自管各自挣来的钱，那需要出大件的时候大家一起努力。比如说这一次买空调我来买，下一次买电视你可能就买了。
2: 啊，不不不，我是想管钱的那一个。
1: 哦，你这算盘是在这儿打着呢。
2: 啊，怎么了？如果你媳妇儿想管钱，你愿意把你的钱都给他让他管吗？
1: 不愿意。
2: 来，第三个问题，婚后你会和父母同住吗？
1: 哦，明确的表示过不同住。
2: 啊，就是看能不能接受啊。我这里举手，我能接受
1: 啊。
2: 不管是和我的父母同住还是和对方的父母同住，我都能接受。
1: 你不怕出矛
2: 盾吗？就我觉得，
1: 尤其是对方的父母你没有那么了解的情况之下，你能保证就是你对他们毫无怨言吗？
2: 你看我这个人，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职场里啊，也确实不太容易生气。就是一旦别人做了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事情，大家每个人都有意识差嘛。而且
1: 那他如果干涉你呢？
2: 他做了不太理解的事情，他干涉我，很少有人能干涉得了我，因为我都不理他呀。
1: 那我来问你啊，如果你今天出门，你穿了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件风衣，
2: 嗯
1: 啊，然后呢，你婆婆就说了，跳糖，今天天冷，你不要穿这件，你怎么办？
2: 好的，婆婆，你去给我拿一件。
1: 你就换了？
2: 换了呀，这有什么？
1: 你这么不讲原则的吗？你特喜欢他，你特想穿出门，今天就是为这件衣服出门的。
2: 我没有特喜欢的这种经历，或者我也可以愿意，婆婆你再花高价给我再买一件，
1: 行行行，
2: 充一下我的衣柜。
1: 好好好好，
2: 就我觉得我在嘴甜啊，还有在和老人相处的这个方向上，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有天赋。
1: 那我
2: 就看我愿不愿意了。
1: 那我再举一个极端例子
2: 啊，
1: 你有一天下班回家，你发现你一大半的衣柜里的衣物没了，你婆婆说看你也不穿送人了。
2: 这种婆婆她会，如果她是这样的，那我会选择和她儿子结婚吗？我也不是傻吧，她得有一定的先决条件。
1: 算了算了，我不挑事儿了，但是这种矛盾啊不少见。
2: 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房产证上该写谁的名字？
1: 这无所谓，因为只要结婚了领了证了，这个房子都是
2: 共同财产。
1: 财产，对。
2: 瞧咱俩精的。哎，你看啊，我们其实刚刚问到的这些问题挺有意思的，但是稍稍的有点露骨，很现实，对不对？
1: 对对对，这确实是表现了一种很现实的婚恋消费市场的一个现状，对吧？
2: 嗯。
1: 那其实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其实最重要的
2: 是
1: 不被生活束缚。
2: 对。
1: 不要失去自我。
2: 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做好自己，自己才是那个永远可以帮助你去避风挡雨的港湾。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2: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2: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开元盛世。开元年间，由于唐玄宗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大有作为，唐朝进入到了一个黄金的时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唐玄宗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皇帝，对当时文化艺术氛围的形成无不影响。唐玄宗特别擅长音乐，使得当时的音乐舞蹈取得了长足发展。盛唐时期的诗歌最为后世称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盛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如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李白和杜甫等等，都是光耀千古的诗坛泰斗。他们在诗中歌颂了繁华，也吟出了出塞之苦， 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而其他如书法、绘画、雕塑、陶瓷等艺术也无不有着显著的成就。第六节，安史之乱，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开元年间，唐玄宗能够做到励精图治，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振兴唐朝，因此才有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可到了天宝年间，志得意满的唐玄宗在后宫宠信杨贵妃，纵情声色，挥霍无度。而在朝政上，他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等奸臣，荒废政务。而在军事上，他将地方的军政经济大权毫无限制地交给了安禄山等地方节度使，这就使得国家的军事力量外实而内虚，整个唐朝被巨大的社会危机所笼罩着。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作乱，一场规模空前的安史之乱彻底打碎了唐帝国的盛世迷梦。一，安禄山发迹。安禄山本姓康，名亚洛山，他是瀛州柳城人，其父早逝，而做女巫的母亲阿史德氏后来改嫁给突厥的藩官安延延，所以就改姓为安，名禄山。安禄山既善于处理各种纠纷，又敢于同当地的恶少斗争，他以勇敢善斗而闻名于幽州。安禄山后来投军于幽州节度使张秀圭的帐下，由于他为人狡诈，善于揣度人心，所以很受张秀圭的青睐，甚至被张秀圭收为义子，所以他就不断地得到提升。唐玄宗开元24年3月，公元736年，安禄山已担任了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但是由于他在军事上造成了失误，所以被判死罪。张守圭爱惜他是个人才，想饶他不死，所以就写了一纸呈文，派人将安禄山押往首都长安，交给朝廷来处置。当时任右丞相的张九龄看了呈文之后，认为军中纪律第一，不应该免除安禄山的死罪。但是玄宗看了之后，却认为安禄山是个可用之才，最终还是把他给赦免了。安禄山回到幽州军营，通过曲艺巴结贿赂各方的官员，不久之后就赢得朝廷上下的一片赞誉之声。到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两年之后，他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到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再次入朝谒见玄宗。他极尽谄媚之能事，对玄宗和杨贵妃非常的尊重。 但是他对于太子却不假辞色，甚至宣称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唐玄宗不明白安禄山的奸诈，反而称赞他诚实可爱，对他的忠心感到十分的满意，所以他当即令杨氏兄弟与安禄山结为异姓兄弟。当时安禄山身体肥胖，据说他的体重超过了300斤，腹部垂过膝盖，于是唐玄宗就指着他的大肚皮笑着说：你腹中装的是什么呀？如此之庞大。安禄山回答说：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您的赤心。玄宗听了之后非常喜悦。天宝七年元月，公元748年，唐玄宗上赐安禄山铁券。到了天宝九载五月，750年，唐玄宗又赐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除了范阳、平卢两镇之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他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分地区，而当时直接或间接听命于安禄山的军队已经超过了19万人，占到唐朝军队数量的40%。眼见唐玄宗宠信贵妃，荒于朝政，军备不休，安禄山一面秘密提拔将领，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之中挑选了8000名壮士，组成一支名为叶罗河的精兵。另一方面，他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准备随时发动叛乱。天宝12年，权相李林甫病死了，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接任宰相。杨国忠上任之后，几次三番在唐玄宗的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天宝13年，安禄山前往长安，他一见到玄宗就哭着说：臣是番人不识字，陛下提拔臣于行伍之间，臣感念陛下的深恩，杨国忠欲杀臣也。唐玄宗再次被他的演技所骗过了，不但没有处置安禄山，反而将他升为尚书左仆射，封其两子为官，坐以安慰。二，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14载11月，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奉命讨伐杨国忠的名义，率150,000叛军从范阳南下，直扑洛阳长安。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多年没有战事了，很多郡县无兵可用，毫无应变的准备。而地方官吏闻听叛军将至，或弃城逃跑，或开门出营。叛军长驱南下，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就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唐军连遭败绩，名将封长清、高仙芝所率的新军也被击溃。东都洛阳失守，国都长安的面前只有潼关天险可以阻挡了。而当时平原太守颜真卿、常山太守颜杲卿兄弟 已经在河北举兵抗击安禄山的叛军了。只要唐军主将哥舒翰能够守住潼关，那么背负受敌的叛军很有可能遭到失败。可是唐玄宗急于打败叛军，收复洛阳，所以强令哥舒翰出战。哥舒翰没有办法，所以他痛哭一场之后，只好带兵勉强出战去了。结果唐军在灵宝中了叛军崔琴又所布的埋伏，被叛军杀得大败。随后崔琴又攻克潼关，哥舒翰也做了叛军的俘虏。潼关失守之后，长安的门户洞开已经无险可守了。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唐玄宗的君臣们顿时慌了手脚。在杨国忠的建议之下，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连夜仓皇逃出长安，试图到蜀地避难。军队行至马嵬驿的时候，护从的六军将士一路上是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更愤恨于奸佞杨国忠乱政误国，因此招致变乱。士兵们发动兵变，射杀了杨国忠，而后又尽杀其子户部侍郎杨轩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随后余怒未息的将士们包围马嵬驿，在外喧嚣不已。而唐玄宗为求自保，迫不得已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之前的梨树之下，方才平息了六军将士的愤怒之情。已成惊弓之鸟的唐玄宗在经历这次兵变之后肝胆俱裂，他迅速起驾逃回了成都。沿途的百姓拦马请留，唐玄宗只好把太子李亨留下来主持大祭。太子李亨分到北上灵武，担负起反击叛军、光复两京的重任。随后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肃宗。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到了宝应元年四月，公元762年，父子失和的唐玄宗在凄凉之中溘然长逝了。曾经辉煌一时的开元盛世和他的开创者一起成为尘封的历史。三，平定叛乱。占领长安以后，自称大燕皇帝的安禄山日夜纵酒以声色自娱，没有出关西进的打算，这就给唐军收复长安的机会。至德二年二月，公元757年，唐朝的名将郭子仪率领150,000大军在长安城外与叛军展开了激战。郭子仪大败叛军，不久之后就收复了长安。而此时安禄山已经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了。安庆绪放弃了洛阳，一直逃奔到邺郡，而唐军又得以收复洛阳。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唐肃宗调集九位节度使和数十万大军进攻叛军大将史思明所部。双方交战之时，突然大风吹起，天昏地暗，敌我难辨。 唐军被迫撤退。而此时叛军的内部再次发生内讧，史思明杀死安庆绪，他退军前往范阳。到了当年九月，史思明再次率军南下攻占了洛阳，形势对唐军非常不利。而就在这个时候，史思明的长子史朝义发动兵变，杀死了史思明，自己即位称帝，因此叛军军心

0: 心大乱，一蹶不振。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军会同帮助平乱的回纥兵收复了东都，叛军在河北等地连续战败，叛将薛嵩、张忠志等人相继投降。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史朝一的部下田承嗣驱逐了史朝义，投降唐军。史朝义逃奔到范阳，结果叛军的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投降了唐军。眼见大势已去，史朝义的部下作鸟兽而散，而他本人也在逃亡的途中自缢而亡。至此，长达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四，回纥改名为回鹘。回纥是中国古代北方与西北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在漠北地区，回纥建立了游牧的汗国。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回纥军长古里培罗与葛仙禄并力破拔西密，自称古德禄皮加雀可汗，位于东突厥汗国的故地，而唐朝政府封他为怀仁可汗。回鹘的中文意思是团结、联合、互助之意。到了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回纥的河谷独禄可汗在给唐德宗李阔的上表之中请求改名为回鹘，取回旋清洁如湖之意。漠北的回鹘汗国一直存在到了开成5年，公元840年。第七节，辉煌的唐代书法。有唐一代近300年的时间，杰出的书法家辈出，隶书、草书、篆书、隶书、行书，如珠玉璀璨，光彩夺目。在盛唐时期，书法创作也表现出一种勇于突破旧有的樊篱，创造新境界的博大精神。至晚唐时期，有志于书法者又在广泛学习前贤的基础之上刻意创新，为书坛吹出了一股新风。一，欧阳询。欧阳询生于公元557年，卒于公元641年。他字信本，潭州临湘人。欧阳询的一生经历了陈、隋及唐朝初年，而他的主要政治与书法艺术活动都在唐朝。唐太宗时，欧阳询官至太子、帅更吏、弘文馆学士。他民语绝伦，博览经史，游经30，编著有《艺文类聚》100卷。他的书法艺术诸体俱能，尤以楷书为最精，因此书法史上以颜柳欧赵为楷书四大家。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悠悠古 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0: 看得见的中国史，辉煌的唐代书法。一，欧阳询。

以时序而论，欧阳询实际上是最早以楷书名士的大书法家，他的楷书被后世称为欧体。欧阳询用笔俊俏显劲，法度森严，于平正中见显绝，以其独特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张旭。唐代的草书艺术以孙过庭、贺知章、张旭、怀素这四个人最为有名。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生于公元675年，卒于公元750年。他是苏州吴郡人。张旭的主要政治和书法活动都在盛唐时期。史书记载，他最初为常熟尉，后来官至金吾长史，所以人称张长史。唐朝的时候，人才辈出，张旭就是一个以草书名士的奇才，史称草圣。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敏的剑舞被称为三绝。除此之外，张旭的诗歌也是别具一格的，尤其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三，颜真卿。颜真卿字清晨，京兆万年人，他是唐朝开元时期的进士，生于公元709年，卒于公元785年。颜真卿历任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因为他曾经任平原太守，赐爵鲁郡开国公，所以人称颜平原，也称为颜鲁公。颜真卿秉性刚直，又生活在盛唐极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在唐玄宗朝的后期，奸臣杨国忠专权擅政，而他均以儒士的风范独立不阿，与之斗争。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他又是叛乱与分裂的坚决反对者。作为国家重臣，他只生死于度外，竭尽全力平息叛乱。在他76岁的时候，因平定藩镇之乱而以身殉国，因此他的人格为后世所敬仰。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学张旭，参透用笔之理，这从他写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义》中就可以看出来。颜真卿得到张旭这位大师的笔法传授，使他对书法艺术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对书法艺术的学习也是相当广泛的。他对于篆隶、北碑以及当时流行民间的写经都有体悟，最终形成了他风伟刚健、气象博大的唐代之书特色。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流传至今的墨迹以及碑刻拓本约有70余种，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楷书、多宝塔碑、大唐中兴颂、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郭家庙碑、祭侄稿和

闻者必学的范本。当时的公卿大臣属自家的卑职，不得柳公权手笔者，人以子孙为不孝。而且柳公权声誉远播海外，外一入贡皆别属祸源，曰此构柳书。皇帝的重用，大臣的推崇，固然可以转移一时之风，但是这并非柳公权声名鹊起的主要原因。柳公权已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美，征服了当代，也赢得了后代。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在宋代，柳体像颜体一样，借助于刻书印刷而进入到了千家万户，使得家喻户晓。宋代刻书在北宋大抵是用欧体的笔法，南宋之后则兼用颜体、柳体，因此柳体广泛地渗透于民间。五，陆检之。陆检之生卒年不详，吴郡人。他官至朝散大夫，授太子司一郎，活动于初唐时期。陆检之年少的时候已旧家学书，他的舅父即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书法家虞世南。陆检之传世作品甚少，绛帖载有陆书念五字，此外仅有的也就是被称为二陆文赋的陆检之书陆基文赋了。文赋为墨迹本，是初唐时期少有的几部名家真迹之一。据说陆检之年轻的时候读陆基的文赋极为清新，所以就想亲笔书写一篇，因为怕自己书艺不精而沾辱前朝名贤的作品，所以始终未敢贸然动笔。直至晚年的时候，他书名赫赫之时，才动笔了此夙愿。此帖的笔法直逼大王，也就是所谓的王羲之，因此深得近人韵味。六，孙过庭。孙过庭名钱礼，陈留人，也有说他是吴郡人或者富阳人。孙过庭官至帅府陆氏将军，但是在中年的时候遭人陷害，因此卒于洛阳。孙过庭的书法在开元年间，书论家张怀璀对他有极高的评价，说他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上亦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才，真行之书亚于草矣，力行草入能品。宣和书谱也说他好古博雅，工文辞得名汉末间，作草书多多笔稀线，尤妙于用笔，俊拔刚断，出于天才，非功用积习所致。善临摹，往往真艳不能辨。可见

孙氏既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又得二王之法，加之有超凡的天分，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体系。他的代表作品有自传书法理论、书谱以及草书千字文。七，怀素。怀素和尚俗姓钱，字藏真，生于公元737年，卒于公元799年。他是湖南涟陵郡人。怀素因为出家为僧，因此史书上称他为涟陵僧或释长沙。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被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矢篆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者颠张醉素之称。怀素可以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的代表，他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其草书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42章经、千字文、藏真帖、七帖、北亭草笔等等。而其中的食鱼帖极为消瘦，骨力强健，谨言沉着。而自叙帖，其书由于与书食鱼帖时的心情不同，所以风韵荡漾，可谓是各尽其妙。宋代的米芾在《海月书评》中说，怀素如壮士拔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终结。唐代诗人多有赞颂，比如李白就有草书歌行，漫记有怀素上人草书歌。第八节，诗仙与诗圣。公元701年至公元770年，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录了诗作40000余首，诗人2000多人。而唐诗也成了中华文明宝库之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李白和杜甫是最为后世称道的。李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誉。他的诗豪迈瑰丽，气势磅礴，既有突破现实的幻想，也有对当时民生疾苦的反应和对政治黑暗的抨击。杜甫则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因此人们把他的诗篇称作诗史，而杜甫也被人们尊称为诗圣。一，诗仙李白。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他是盛唐时代伟大的诗人，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另有说法是，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野，后来他跟随父亲迁居到锦州隆昌青莲乡。李白五岁送六甲，十岁官百家。成年之后，他轻才重诗，任侠好客，因此名闻川中。到了开元十三年之后，公元725年，李白出蜀，顺江而下，一直到达了江陵。此后数年之间，李白与洛阳、太原、东鲁等地的道士、隐士一同郊游，远近闻名。而在这一期间，李白也与当时的一般宦游士子一样，想由一介布衣一跃而为卿相，所以他曾经多次投书掌吏，甘也求仕，但是均未获得回应。到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得到玉贞公主和大臣贺知章的推荐，他被唐玄宗召入了长安，在翰林院中待诏供奉。李白结束了漫游的生涯，开始宫廷侍从的生活。当时的唐玄宗一味贪图享乐，政治日趋黑暗腐败。李白不满于宫廷诗人无聊的生活，经常是沉醉酒香。有一次唐玄宗找他入宫侍奉，李白则趁着酒兴，让唐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鞋。高力士怀恨在心，于是就找了个机会在唐玄宗的面前说李白的坏话。李白再也没有留在朝廷中了，他觉得无所作为，所以上书求去。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和大诗人贺知章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位年长李白40多岁的诗坛领袖，在读到李白《蜀道难》的时候，还未读完就连声赞叹不已。他认为这种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此贺知章惊呼李白为谪仙人。在随后的游历之中，李白还结识了杜甫和高适，他们三个人曾结伴周游了梁、宋一带。这一阶段的李白可以说是命运多舛，先是前妻亡故，后来再婚许氏，许氏亡后又娶了宗室，身家多故，国家多事。而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试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的安危他仍然是颇多关切。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李白避居庐山。而此时永王李璘出使东巡，盛情邀请李白入幕为宾。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良好心愿，李白就参加了李璘的军队。这里李白所作的《永王东巡歌》11首，其中有名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尽胡沙。

0: 以谢安子命，想通过追随李林而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不料为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两人反目，导致兵戎相见，而永王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获罪下狱。后来他得到了御史中丞宋若恩、宣抚大使崔焕的救助，方才被免于治罪，而流放到夜郎。途中遇到大赦，李白才得以放还。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

0: 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听到过断舍离这个词，却对它的概念一知半解。何为断舍离？简单来说，断舍离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做减法，将繁杂的事情回归到简单。其实断舍离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整理，更是一种简化的生活方式。就像网上有句话说的一样，扔掉看得见的东西，改变看不见的世界，简单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场景，和煦的风穿城而过，小院的墙边有茂密的植物正悄悄生长，阳光落在花朵上，三五只蝴蝶循着馨香翩跹而落，这些浮动在光阴韵脚里的细碎美好，执意而温暖。时间是最调遥的万水千山，每一天都在验证着现实的骨感，让我们在曾经的故事里渐行渐远。而人生有些情感并不在于见与不见，守着花明月静，守着现实安稳，心若安好便是晴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村上春树说，一直以为人是渐渐长大，其实不是，人的长大只需要一瞬间。这就如同所谓的缘分，也不过是一个瞬间而已。喜欢一个人时，可以行一万步去盛装相迎，反之也愿意退一万零一步转身离去。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走了。

0: 谢谢。
1: 不会。
2: 每个人的身边都会有这么两种人，有一种人伶牙俐齿，与之交谈会感觉到如沐春风；有一种人嘴笨心善，相处久了才能够懂得他们的好意。不得不承认，生活中那些说话圆融、处事周到的人总是更加的讨人欢心，也更容易赢得别人的好感。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懂得了，与人相处贵在交心，与人相守贵在真诚。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见有的人，表面上说得再好听，可是当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视而不见。有的人从来不会说什么动听的话，但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出现。时间长了，我们终究会明白，真正值得信赖的永远是那些心地善良、真诚简单的人。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说能力不够时就让自己变得更好，当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去思考如何改善外部环境。而不管你在哪个层次，最重要的就是去行动，而不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怎样走好路，脚决定；走好怎样的路，心决定。昨天已经路过，明天还在前方，只有今天才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感叹留恋昨天路过的风景，走好今天的路，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喜欢吉米的一句话：曾经，我像鱼缸里的鱼，前进，转身，前进，转身。我感到疲惫失意。后来，我在鱼缸外的世界，依旧前进，转身，前进，转身。于是我开始练习从容的前进，优雅的转身，并保持冷静思考的模样。没错，我们都曾经是思维陷阱里的那条鱼，前进，转身，苦闷，忧郁，找不到幸福的出口。其实每条路都通往阳光，也都充满坎坷，将思维转个角，荒废的灵魂就能遇到幸福的邂逅。

许多时候，被我们所漠视的东西，才是人生中最不该放弃的。情非得已，不是我们不能左右，而是我们早已迷失。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情非得已，平淡的流年里有一种感情始终包围着我们，我们常常忽视了它的伟大。欢迎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

0: 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之上，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历史性的变革，我国的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且不断地开辟发展新的境界。它也同时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的解决方案。那么展现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影片有很多精品，其中在2018年出品反映中国海外撤侨的动作影片《红海行动》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部。今天一起来分享影片《红海行动》的故事。现如今一部影片想要大卖，除了爆棚的首日开画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口碑引发的票房后劲。2018年的大年初一，影片《红海行动》的首日票房落后于《捉妖记2》《唐人街探案2》，但是凭借 8.5 分的豆瓣高分，在之后的一个月内超越了所有春节档的大片，最终拿到了 36.5 亿人民币的成绩，成为了2018年春节档的最后赢家。那么它的票房成绩截止到2019年11月30号排在《战狼2》《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后面位列第五名。2015年在距离中国5000海里的索马里外海亚丁湾，中国船只遇袭，海员被海盗扣留。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舰队的临沂舰接到上级命令后，派蛟龙突击队击退索马里海盗，保护我方人员安全。蛟龙突击队不负众望，成功潜入控制人质的地点，救出了船员，只剩一名海盗驾驶游艇逃脱。主狙击手罗星认为海盗杀了人，不能就这样让他逃走，请求队长杨瑞下达指令。队长杨瑞批准了行动，经过一番交火，海盗被击毙，行动圆满完成。但是罗星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被紧急送往医院。回到军舰上，大家焦急地等待罗星的消息。这时队长杨瑞走了过来。
3: 罗星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情况稳定，但是他必须要留在吉布提进行治疗，所以大家放心吧，我回去休息。
2: 安慰了队员，杨瑞心情沉重地走到船舷边上。这时舰长高军过来了。
4: 舰长，
5: 跟队员们都说了？
4: 说了，
5: 就是他的脊柱神经被打穿，我没说。
6: 老弟，你听过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吗？他们都应该非常清楚军人的责任。其实你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们真相，你是队长，不是家长，老是把队员们所有的包袱都往自己身上背，早晚得把你自己压死。
4: 压死也没办法，责任确实是我。
2: 深夜，法籍华人记者夏楠的助手阿布告诉他，绿色能源公司的高管威廉手中有一批可以做核污染炸弹原料的黄饼，要出售给恐怖组织。为了阻止这次行动，夏楠想要报道出真相，为不造成伤害，总编制止了这篇报道的发布。夏楠得知后气愤地离开报社， 不顾总编劝阻，和助手阿布偷偷潜入位于伊维亚共和国内的绿色能源组织，不成想却赶上了这个国家在发生政变。夏楠侥幸逃脱，助手阿布却落入叛军的手中。林一健返航途中也得知伊维亚共和国发生政变，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这是接到上级命令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领命出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深入伊维亚。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蛟龙突击队成功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藏身在工厂区的中国领事何清流等人。在等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之前，蛟龙队队员佟丽和石头也难得享受这片刻的放松。
7: 你为什么总爱吃糖？
8: 你看认识我那么多年不知道吧，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总被妈妈打，打完我一次呢就给我一块糖吃，所以说你到现在一出任务只要有糖吃什么都没事了。打我干嘛？
7: 我说吃糖，不是说吃糖不疼吗？
2: 这时因为罗星受伤而来接替他的顾顺也向李董发出了感慨。
9: 你知不知道我跟罗星有场比赛要打？
10: 知道，你们要争委内瑞拉特种兵学校狙击手训练营的入学资格，全蛟龙只有一个名额。
9: 可惜啊，没机会跟他比一场，他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你以前也这样吗？
10: 哪样？
9: 紧张啊，抗压能力太差，战场上子弹躲不掉的。这一课啊，算哥送给你的啊，下次记得交学费。
2: 看似平静的世界其实仍然危机四伏。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突然接到舰长传达的新指示。
11: 刚刚收到外交部的消息，一个叫夏楠的记者是个法籍华人，联络了外交部12308热线。这位记者表示他看到了扎卡组织绑架了一批能源公司的员工，其中有一个中国公民叫邓梅。
12: 可信度高吗？
6: 我们已经与夏楠取得了联系，确认了他的身份，上级还在与伊维亚政府协调，派出他们的直升机和支援部队一起执行营救。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二队把侨民先送回港口，一队政府军会带你们到附近的集合点等待消息，装备补给品还有空降服会送到你们那里。
11: 是。
2: 收到命令，蛟龙突击队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前方路途险恶，蛟龙突击队即将遭遇的远不止

0: 人质营救那么简单，恐怖分子的惊天阴谋即将浮出水面，而内战不断的伊维亚形势更是瞬息万变。这时舰长高军又收到上级的最新消息。
1: 舰长，上级消息，伊维亚政府军安排不了直升机，他们只能让我们蛟龙队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坐车去路上得多花费一倍的时间，我就是担心他们赶不回来。接蛟龙一队。
2: 夏楠的手机信号在伊维亚东北部地区消失了。
3: 根据伊维亚政府提供的信息，那里是一个叫巴塞姆的小镇，一周前被
2: 扎卡组织占领。现在你们先去70公里外的临时政府军集合点，跟随护送平民的车队上路。
3: 他们的特种部队会配合你们，一起
2: 营救邓维。
1: 是。
0: 听完舰长的指示，杨瑞来到队员们中间，开始布置任务。
4: 确定行动，但是我们只有3个小时时间。我们这次会深入敌人的后方，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拿到一个准确的情报。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一场硬仗。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打起精神来，平安回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出发。
0: 很快，蛟龙队来到接应他们的政府军所在地。已经提前到达的夏楠看到杨瑞他们，马上走了过来。
6: 我明白，但是我必须要去巴塞姆镇，因为我除了要救我的助手以外，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去那里完成。
7: 对不起，夏小姐，我们不可能带着你去执行任务，而且我们也不知道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对吧？
6: 杨队长，你能让我把情况说明你再做决定吗？
7: 啊，徐红，徐红，赶紧催一下他们出发呀，快一点。
6: 我其实一直在追查黑市核原料黄饼的买卖，被恐怖分子抓走的那个威廉是其中最大的买家。最近我们发现他跟一些恐怖组织接触密切，其中一个组织已经拥有提高黄饼放射量的技术，用来制造能大规模传播污染物质的炸弹。也就是说，黄饼一旦落到他们的手里，下一次恐怖袭击会死多少人，我们无法预估。
7: 你说的组织是扎卡对吗？
6: 扎卡只是想要抢走威廉手上的黄饼。
7: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
6: 而我是希望你能把阿土、把威廉、把所有的人都救出来。
7: 夏小姐，我们要执行的任务就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如果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会去救更多的人，但是对不起，你不可以跟我们参与这次行动。
6: 如果我不跟你说，我没有办法拿到我要的东西。
7: 请你上车。
4: 对不起，你不能离开。
6: 我为什么不能离开？
4: 我刚才跟你讲过很多遍了，上级给我们的指示是要把你安全护送到政府军沿途的基地，再由政府军统一安排你们执行撤离。
6: 首长你好，我是夏楠，我想向您汇报一个情况。
0: 听到队长杨瑞没有考虑过要去参与解救黄饼的危机，只是要去解救一个中国公民邓梅，夏楠抢过杨瑞的对讲机吼了起来。杨瑞一气之下拔掉对讲机上的连线，夏楠无奈只得跟着其他人一起撤离。谁知在撤离途中遭遇叛军伏击，经过一番激烈交战，除了蛟龙小队和夏楠之外，其他人全部丧生。看着人间地狱般的爆炸现场，残肢断臂的血腥场面，那种劫后余生的无力感，使初次执行任务的通讯员庄宇控制不住地产生了不自信的情绪。这时副队长徐红走了过来。
8: 我做过这么多演习训练，没想过遇到这种情况，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副队，我没资格当蛟龙。
9: 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成为蛟龙的吗？我们经历过多少困难，想过多少次放弃，可还是坚持下来了，对吧？能站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想想我们的口号，强者无敌。
0: 受到激励的庄宇调整情绪，重新振作起来。这时队长杨瑞接到上级电话，得知夏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扎卡组织割喉处决了，于是他找到夏楠。
7: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巴塞姆镇。
6: 有支援了是吗？什么时候到？
7: 我要跟你讲的是，既然跟我们一起走，请你服从我们的命令，好吧？
6: 杨队长，我提醒你，如果你的支援不到的话，你不要轻易走，因为这个路程一个多小时，你们的车能修好吗？
7: 车，我们正在全力的抢修啊，这个东西不用你来操心，我要跟你。

0: 讲的是命令的问题，就是刚才的战斗，我跟你强调了原地别动，是我理解你是为了救人，对吧？但是我希望的是在下面的行动当中，因为情况非常危险，所以你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请你能够100%的服从我们的命令。好，
1: 如果你的命令下错呢？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命令下的是对的？对，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念未必。
0: 如果我的命令下错了，我自己负责。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你死了，请问谁来负责？
1: 如果的话，千万别救我。
2: 报告队长，车好了，马上到。
3: 这时，杨瑞的对讲机传来了消息。
0: 收到，收到。全体出发。
3: 时间紧迫，蛟龙队员们在杨瑞队长的带领下来到被几个叛军占领的营地。经过短暂交火，蛟龙队很快制服叛军。夏楠找到了几个尚被扣留的妇女，通过他们得知关押邓梅的人质营的一些基本情况。
1: 那个屋子的主人贝拉说，一个星期前这里就被恐怖分子占领了，把所有的男人都杀了，把妇女和孩子都赶走，只留下他们几个给他们做饭。现在镇子上恐怖分子大概有150个人左右，主要集中在广场附近活动。他画了一张图，这是恐怖分子的指挥中心，在这儿，这个广场北边就是人质营，十几个人把守，里边现在有25个人质，除了5个政府军以外，其他全部是外籍，3个女性，只有1个是亚洲女性，按他的描述应该就是邓梅。
0: 等一下，有多少条路通往这人质营？
1: 只有广场一条。
3: 这时副队长刘红走了过来。
0: 先把我们这个情况跟舰长汇报一下。
4: 是。
1: 8对150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0: 我们这8个人的任务不是要解决那150个人，而是去营救那个必须去营救的中国人质。
1: 就是说其他的人还是没有希望了。
0: 没时间。
1: 那有没有可能，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再多救1个人？有没有这种可能？
0: 你的助手阿布已经被他们出去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们来之前。
1: 我的先生和我的孩子也是死在像今天这样的大坝上。在零五年伦敦炸弹袭击的时候，警察找到我跟我说，什么都没有剩下，只有一个小小的蓝色的手链。从那以后，我就要跟他们干到底，我要跟恐怖组织干到底，我什么都不怕，我连死都不怕，我就是怕像今天这样没有办法。其实我谁都保护不了，其实我连阿布都保护不了，我谁都不。
4: 舰长说，唯一的支援是政府军可以安排直升机协助我们撤离，但是没有具体时间。
0: 除了邓梅之外，我想把其他的人质全都救下来。你有什么方案？
4: 如果要救那么多人走的话，就不可能原路返回了。不如干脆直接带所有人穿过人质营北面的沙漠去政府军基地。但问题是目标太大，敌人一旦追上来的话，
0: 邓梅还是首要任务。等邓梅安全撤离原路返回之后，我们再集中火力去打人质营。
4: 你赶紧去通知一下石头还有佟丽，让他们化妆成恐怖分子潜入人质营。记住，是让佟丽和邓梅互换服装，让石头带着他原路返回。你还要通知一下顾顺和李董，让他们寻找制高点，控制住整个广场区域范围。一会儿我们进到镇里，所有人的信号都会被屏蔽，所以我现在要找到庄宇，通知他架设反干扰器，确保我们所有人行动当中的通讯。至于夏楠，就让他跟庄宇留守在这儿吧，等邓梅撤出之后他们一起撤离。最后你我还有陆晨负责在广场范围内附近，一旦说邓梅安全地通过这个地方撤到贝拉家，我们要第一时间把通往人质营的入口炸掉，然后我们3个人进入人质营，带着全部的人质从这里撤出。
5: 可是如果佟丽留在人质营，外面广场一旦打起来了，咱们火力不够，人手不够。
1: 你们现在已经人手不够，除非拿我去换，我比较更像一些。
3: 夏楠立刻站了起来。
5: 队长，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

0: 我觉得这方案不可行。
1: 杨瑞跟徐红出现了分歧，趁着杨瑞不注意，徐红他们还是偷偷的用夏楠代替了邓梅。这边留守的庄宇看到天线断开了连接，和军舰失去了联系，于是赶紧走出掩体去重接，不成想却被敌人发现。大批叛军对着庄宇所在的小院涌入，庄宇被敌人炸断了手指，还被敌人击中。最后一刻，庄宇撑着一口气爬过去，奋力伸手，稳稳地把摔成两半的通讯装备按在一起，信号灯终于点亮。舰队收到蛟龙的信号，还不能确定蛟龙的位置。蛟龙突击队的另外三名队员和邓梅一起被困站在一栋民房之中，窗口突然飞进一个手榴弹，医疗兵陆琛瞬间捡起并往窗外扔，结果手榴弹在空中爆炸，他的整条手臂直接被炸没了，而石头因为掩护佟丽也壮烈牺牲。危急时刻，另外两名队员及时赶到，消灭了围攻邓梅他们的叛军。就在首领下令立刻处决邓梅时，恐怖分子发现已经被替换。关键时刻，杨瑞解救出了差一点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夏楠，这也让杨瑞真的相信了夏楠所说的和平信念。正是这种信念的力量，使得杨瑞在联系不上军舰，时间非常紧迫，而蛟龙队只有四名队员能作战的情况下，做出了去抢黄炳的决定。时间紧迫，整个行动不能超过40分钟。杨瑞他们四个人借助伊维亚共和国的直升机顺利地降落到沙漠中。杨瑞抓住了恐怖分子首领，谁知这时叛军绑架了佟丽，并威胁杨瑞释放恐怖分子首领。千钧一发之际，技术过硬的李董一枪击毙了绑架佟丽的叛军分子，完全扭转战局，并在军舰撤退前及时完成任务，顺利返回。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因为有人负重前行。原本八人的蛟龙突击队队员庄宇和石头牺牲，陆琛徐红受伤，海军列队整齐划一地在军舰上向逝去的战友敬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大弘扬了国威和军魂。
2: 注意，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1: 今天在黄金强档单元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红海行动》的电影故事。作为一部专业的战争影片，《红海行动》在题材、情节、枪械上基本做到了无懈可击。很多女演员都推掉了这部戏，因为拍摄周期太长，环境太艰苦。演员海清进组没多久，手就骨裂了，后来呢，脸还被臭虫咬烂了。虽然导演平时对演员们很保护，很多危险动作都不让他们做，但是因为炸车的戏份不让演员实拍，会显得很不真实。真到实拍时，海清感受到了爆炸带来的非常大的热浪，把整个人都掀翻了，手也流了血。其中还有一场爆破戏，爆破组在前面准备，演员们跟着摄像机过去时，虽然做足了安全措施，但张译还是有被爆破的石头溅伤。每一次导演喊咔，张译说都有种捡了一条命的庆幸的感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张译、黄景瑜、杜江、蒋璐霞等人共同演唱的《蛟龙突击队》。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全。

0: 微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和朋友们一起出行的那些有意思或者奇葩的事儿啊！欢迎各位朋友随时保持互动交流，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的旅行路途当中的一些奇葩事儿。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的同事好朋友何杰，欢迎。
1: 大家好。
0: 嗯，咱们中间说一说这个听友朋友都一大段一大段发的。 Frank 就说，我吧虽然遇事儿都很平和，以开心快乐为主，哪怕是吃亏也不想和大家闹得不开心，所以可能我就自己解决掉一些大家的问题。但是吧，真心话，对于旅行队友挑刺儿这事儿的确挺心烦。出行之前肯定都会考虑到大家的点，你想去这儿他想去那儿，综合大家的时间和能力，能去我们就去，实在去不了就下次有机会再来。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饭馆的菜单上上菜，菜上有很多，你想一顿吃个遍，大脑允许你这么想，肚子可不允许。你看你就说到吃了，就吃饭挑刺儿，我就无奈。本来就是众口难调，有人就喜欢苍蝇馆，有人喜欢米其林，这都不是口味的问题了，各种因素都在其中。所以后来我们就是早晚行政酒廊，想吃特色举手，想出去单吃，反正我跟着大家出去，吃喝玩住都没要求，有人带着你出去，又不用你操心行程，甚至机票都帮你订好了，你就别挑剔了。我觉得出去旅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平常心别矫情，要在不好中寻找娱乐点，没毛病。
1: 嗯，其实哈，我觉得一般我出去玩的这些朋友大家还都是挺包容的，但是就算是特别平和特别包容的人，他肯定是有自己的要求，也有自己的处事习惯，难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一就是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再一个你就是得能发现大家，哎，其实他特别想干嘛，但是你没时间了或者没安排，他就会有点遗憾，但他可能又不好意思说，怕耽误大家行程，就你得发现，就我们此行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然后我就会问，哎，你是不是其实特别想去？那我们要不然在那儿停一下，可能停不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可以停一下，你去感受一下这样的。比如说，哎，有的朋友他在某个商店看了一个东西，看了半天，犹豫半天，他没买。但是我们可能一走，他
0: 就想买。
1: 哎呀，我其实那个特别想买，咱们那你就回去买呗。就是能救活的尽量救活大家。而且刚才你念的这个信息啊，他说的就是其实吃饭是挺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吃饭的时候大家看菜单，大部分不是看得很明白，
0: 嗯，
1: 就是也有那种选择障碍。咱们在北京吃饭还有这种情况，所以大家说，哎，都和谐，都你来吧，你决定。这个时候其实你挺抓狂的，对。
0: 像你一个平时不吃海鲜不吃肉，
1: 所以我的原则呢就是这样。虽然西餐它是每个人一份儿，对吧？但我就一般都是我们 share。好，然后你就把那个餐单上
0: 特色一点的，
1: 不是，你说我们这样点一个牛肉，点一个鸡肉，点一个鱼，点一个，就是你基本上叉开了，
0: 照顾到大家的口味，
1: 你每样反正都有，你吃不饱我也没办法了。
0: 你要真觉得哪个好吃，在家嘛，是吧？哈，
1: 啊，对对对。
0: 另外齐峰就说了，我提示一下啊，自驾游注意事项，物品能用自己的尽量不借别人的，能自己完成的尽量不麻烦别人。吃饭的时候别只顾着自己，如果只有自己想去某地，别人都不想，那么请你尽量的克制自己，括号厕所除外啊，勇敢的说出来。他如果自己没意见没主见，那么别人提出意见的时候请你就闭嘴，不要埋怨司机，要不你开车。如果此次旅行都是你出钱出攻略，那么可以让别人闭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请融入大家，别那么体现自己的色彩。
1: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原则，就是一，但其实我们出去肯定都是平分的
0: AA 嘛，
1: 对，但是谁在这上付出的多啊，就你们说你做主哈，你就不要再提意见了，你就真的让人家做主。然后你有什么想要有的要求，你提前提。我觉得其实还好吧，能一块出去玩的朋友也不会太不一样，太各色。
0: 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所以你也见过，以前老在一块玩，反正一块去过广州，去过杭州，去过四川，真的是一起出去过好几次。结果我们一起旅行这件事儿，就从去了香港之后就终结了，以至于现在有的时候他碰到我就说，哎，为什么后来旅行你不带我，都自己去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就以前我跟何姐讲过，我们俩曾经无数次在国内旅行之后，有一次一块去了香港，结果这个姐姐非常喜欢逛街，我是那种吧，就你想去逛我也可以 跟着逛的，但绝不是每天逛街，你知道吗？早上起了床，我说哎，咱们去吃一个什么早茶，他也会说哎，行啊，咱们去吃。但吃完了之后的时间，全部就是他带着我打车去各个商场。
1: 我还以为是这吃早茶这种，我还以为是早上起不来，这种也挺
0: 不起得来。他是那种要起早起，跟我吃完了早饭之后，你就开始跟着我逛街吧。从又一城逛到搜狗，而且都不是一个区哦，你还要打着车，然后在香港各个地方，从搜狗出来，咱们再去铜锣湾，然后再回到旺角，反正要转几个地儿，而且就不出商场。你知道我平常在北京都不逛那个商场，进去就头晕眼花。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出行前大家商量好。我
0: 商量好了，
1: 我一般出行我都会跟所有人说，我说我们这一趟是纯没有购物，没有任何购物的行程。
0: 那个是你这已经有吸取过类似这样的事儿，你会有这样的设计。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出去玩过好多次，我都没发现他这么爱购物。后来我才明白，之前去的景点不允许他有这么多购物的机会。香港是购物的天堂吗？
1: 哎，你别这么说，我以前跟一个朋友一起出去玩过，其实虽然这都是小插曲哈，但也有点让你抓狂。你还别说，没有机会购物，就是你到每个景点它都有纪念品商店，对不对？就可能他在那儿出来了以后，再比如参观什么博物馆或者参观什么，出来了以后可能在那个纪念品商店逗留的时间要超过他在那个博物馆里面逗留的时间。然后他主要是特别纠结，哎，你看这个好还是这个好，哎，要不然我两个都买，他就会逛很久，你就这个真的很抓狂。
0: 那你有没有可能像这样的朋友，你跟他规定说咱们在博物馆整个比如停留的时长是多久，你愿意调配更多的时间在纪念品商店，那没问题，但是几点咱们就得走了。
1: 就是你习惯了以后，比如说因为我们就两个人嘛，习惯了以后那你就晚一点出去，你在博物馆里面多逛一会儿，你先一般都在出口的地方嘛，你先让他出去先逛。
0: 对，但是等你出来的时候，何姐何姐，我等着你呢，因为我做不好决定。你看是
1: 对对
0: A 还是 B， C 还是 D？
1: 哎，这个我有一个办法，你知道吗？就是他说，哎，你看我这个好还是这个好？我说这样，你放下，我回去给你淘宝上都有，你知道吗？
0: 你这样打消不了他。事后万一比如说某宝上面，
1: 我跟你讲，他回来了以后
0: 也就忘了，
1: 他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购物冲动。对，我就跟他说，网上都有，而且还便宜，我回去给你挑。他其实放下了以后，他可能第二天都想不起来。
0: 那你这是对他真好，要我的话我就真的帮他挑一个，这样结账咱们就可以走了。
1: 不，他可能走了以后还每天拿那个说，哎，其实我觉得还是那另外那个没买的好。
0: 那也总比已经开出去了咱们回去吧，我想买。这也是个问题是吧？
1: 反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就是多包容吧，那没办法。
0: 但是确实是我刚才讲完那个例子之后，从此我们再没有一起旅行过，因为在商场我就吐了，就真的是氧气不足，人山人海，而且香港的商场一下七八层，动辄就是在里面待很久，我就真的受不了了。从此我们就终结了一起旅行这件事儿，当然还是朋友，所以以至于现在他也不明白说为什么那次

0: 今天出生的人的通病。
1: 所以这个就是有些习惯如果你能够提前了解到，所以我建议可以比如说在出去玩以前你先一起吃饭，一起就是多聊一些各自的需求，可能你在安排上就会更从容一些。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其实就跟在婚前在一起生活一样，
1: 对，
0: 就是一个全天候感受这个人无死角的感受。
1: 对，就有人比如说爱睡懒觉，就永远我们定的出发的时间他可能还到不了，每天都可能要大家等，
0: 这样好办
1: 的。
0: 你们建俩群，有他的那个群，跟他说8点集合，然后跟其他群说，其实我们是8:30出发。
1: 哦、好吧，
0: 我其实干过这个事儿。
1: 是是是，
0: 这样是奏效的。
1: 没有那么，就反正至少我们这次出去、还挺幸运的，就是大家挺准时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比如要早起看日出这样的行程，那你晚了可能就不行，
0: 你就看不见美哈。
1: 对对对。
0: 哎，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跟朋友们或者是亲朋好友吧，咱们就扩大点面积，一块儿出行的时候遇到对方有一些问题，你不好意思开口或攻克不了的，其实我们俩在这儿可以给大家想想办法。比如说对方经常迟到起，就是睡懒觉，我们就可以说建俩群这个事儿，通知不一样的时间。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啊。刚才摩洛哥之旅已经说了，第一次碰到了这个酒店爆水管，这个是一个客观发生的问题，但是确实这个算是突发情况之后每个旅行成员当中你都要安抚情绪嘛。
1: 对，会有意见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换一个酒店不太有所谓，但是有的人就会
0: 很激动。
1: 有对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件事之后还有什么奇葩事以前旅行当中遇到过的
1: 啊？那其实问题就很多了，
0: 不好解决的那种。
1: 都不太好解决。就是尤其是我不是说以前都是自己出去玩自己安排一切嘛，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问题，就让你提前你真的是想不到的。但是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些突发事件让你的旅行至少印象很深刻，就是很有意思。你现在回来了以后你想起那次旅行，可能这个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0: 是个高光亮点。
1: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到了某个城市，已经是晚上了，已经8-9点钟了，然后我们每个人拎着大箱子，还好我们租了一个车，就是提前订好的车，把我们送到了，因为我们住的是民宿嘛，就怕找不到，所以我们提前订了一个车，把我们送到了民宿门口，找到了，这一切都很顺利吧。然后那个他这个民宿提前给我们发了邮件，告诉了我们进门的密码，因为那个民宿你很晚去的话，可能就已经没有人在那儿等了， 对吧？你要自己进去。然后我们就那个摁了半天密码呢，那个楼道的锁，就是还不是楼道，是等于是大门，就我们在街上，那个大门的锁怎么都开不开，我们就进不去。然后那个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每个人拎一个大箱子，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说这怎么办？然后就给那个酒店留的电话打电话，但是能发现那个电话其实是他里面的那个前台那个 reception 的电话，根本就没有人接。然后比如我们是通过某个软件订的，然后我们给这个软件的客服打电话，那客服其实他留的这个酒店电话也是那个电话，他也仍然联系不上，就等于我们联系不上。然后我们想这可怎么办，我们就在那个门口逗留。我当时就想，因为是我订的这个民宿嘛，我也会觉得我有责任。然后还好朋友们还没抱怨，大家都在想办法。我当时就想，实在不行，我们就马上再订一个新的酒店也好，民宿也好，然后我们第二天再跟这一家再来交涉，看看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还好，还算幸运的是，这个时候里面有人出来，就有其他的客人出来，然后看到我们拎着大箱子堵着门口，人家倒也没觉得我们是坏人，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这个人，我说你看我们这个，他给了我们这个软件，让我们用这个软件来开门，我们怎么开不开？他说哦，你这个软件是开里面的房间门的，但外面的这个门是用密码的。我说我们不知道密码，然后这人特别好，就把密码告诉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得以进去了，房间也得以进去了，然后我们还再三确认这个密码是不是，我们就有人在外面守着，有人在里面，就是可以开门嘛，然后就试了这个密码没问题，大家记下来。 就这样可以进去了。实际上是他给我们发了一封，又发了一封邮件，告诉我们外面的这个密码，但是我们那。

0: 一封邮件没有收到，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你真的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嗯，因为他已经告诉你怎么进门了，你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如果真的是进不去，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些应急的措施，
1: 嗯，
0: 对吧？
1: 要是我肯定早问了，我特别没有安全感，我会把每一道门都问清楚。
0: 不是你不知道有两道门，
1: 哎，你知道吗？我去越南的时候就遇到，因为我住了一个民宿，他就直接告诉我了，应该是密码锁嘛。然后我就说，我说这个大厦我能进去吗？
0: 啊，然后这是你想的比较
1: 对。然后他就说，哦，他说可能你第一次来这个大厦，你还没有拿到这个房间卡，我们是有一个刷这个门禁的卡，我可能需要把它放在哪儿。我说那谁来接我？给我这个卡，我大概是几点到？因为我就是会问的会
0: 细
1: 一点，
0: 而且因为我当时想，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这家嘛，因为以前确实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嗯，就是你确实可能也没有注意到他留的那个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不是手机，
1: 嗯，
0: 可能是手机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嗯，所以提前的这个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稍微细一点，
0: 对对，
1: 哦，
0: 其实我觉得住上面吧，问题还好，更多的问题可能是出在交通上，
1: 哦，
0: 尤其是自己租车，那我们遇到的那种状况那就是更多了，
1: 比如呢，
0: 比如说首先找不到那个租车的那个点儿，取车的点儿，就他给了你一个，比如说已经给了你钥匙，或者是给了你什么，或者是某某店的租车点儿，机场店，
1: 嗯，
0: 他不在机场，
1: 哦，
0: 就是从机场还要坐车出去，你就真很崩溃，就是你地图上也找不到，然后找到了车以后还出现给我更可笑的事儿，不会启动
1: 哦，
0: 就不知道手刹在哪儿，就不知道怎么松开手刹，嗯，然后我们就找说明书，从如何把车开出去开始学，
1: 不会开，
0: 对，因为就是晚上很黑也看不清楚所有的人，我们好像是租了两辆车三辆车，大家一起在那儿研究这辆车怎么开。
1: 我其实那个很少在外国租车，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租了车，结果在加油站，外国人都是自己加油的，我不会加，哦，
0: 对，我们也不会。这个不会还好，你可以找人帮忙，对吗？
1: 嗯，
0: 我们还遇到过加错油，就他实际上我们知道那个欧洲它很多都是柴油车，
1: 嗯，
0: 但是你在中国开惯了车以后，你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它是一个汽油车，对吗？
1: 嗯嗯，
0: 它有的那个租车地儿它会强调跟你强调，或者他在那个加油的地方旁边贴一个提示你的啊，要加柴油。但是我们那次第一次租车没有这个经验，就很理所当然的加了汽油。
1: 嗯，
0: 加完了以后还好那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了，然后我们那个车就没敢动，马上叫了一个救援，就是你等于加错了油，马上要人家修车，就把你这个油抽出去再给我们换一箱油。哎，国外修车真的是很贵，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那个车坏了这也要修车，我说我在北京开车其实都不太知道要车坏了修车要怎么处理，但你都遇到过，
1: 嗯，
0: 还包括你那个车被贴了罚单，
1: 嗯，
0: 我还跟警察碰到的那个交警啊跟他交涉了半天，说哎，你看我不知道啊什么的，但警察说没事儿，没多少钱，你去交罚款吧，还要去银行交罚款，这倒是挺长知识的。
1: 就是应对各种情况，
0: 遇到的麻烦还是
1: 你还好是在加油站，你需要帮助，比如救援也好，他们都可以协助你，
0: 啊，
1: 帮你找。
0: 对对对对，
1: 这你要是在路边抛锚了，这个真的
0: 我们就是在路中间，在山路上啊，
1: 嗯，
0: 那个车的那个底盘装甲掉下来了。
1: 嗯，
0: 就基本上没法开了。我们居然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啊，那个就是手机啊什么地图都不如现在这么方便，
1: 嗯，
0: 我们居然自己找到了一个修车的。其实那个修车的他最那个是最主要的是修船的，因为是一个海边的山路，然后我们就那个人还不在，我们等了他很久，最后帮我们修好了，哎，收了挺少的钱，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还给我们，我说你给我开一个证明，就是你给我们写一个条，说这个不是我们我们租的车嘛，这不是我们造成，是他本身就有的问题，
1: 嗯，
0: 我怕要不然他还会再找我理赔嘛。
1: 哦，
0: 嗯，
1: 那这个钱你不需要租车公司给你报销吗？
0: 是最后让租车公司报了。
1: 哦，
0: 嗯，
1: 加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以前我租的那辆车是柴油车，但是这个词我正好知道，就是 diesel 嘛，
0: 对，
1: 因为
0: 有
1: 牛仔
0: 牌子，
1: 有牛仔裤的品牌，
0: 对对对，
1: 还有打火机什么的，我碰巧知道这个词。但是确实你在欧洲很多人喜欢在美国租车，
0: 嗯，
1: 但其实我个人没有特别建议去欧洲， 除非就人多确实适合租车啊，如果人少一两个不太适合，因为欧洲国家相对小，每个国家不同的交规，然后在开车的时候，
0: 它主要是停车啊什么的，
1: 对，
0: 而且单行线特别多，
1: 是的，因为有老城啊，然后有新城，所以的不同国家的交规不同，然后呢各个国家的整个高速路和城市道路还有那个小窄道老城区的要求都不一样，停车也是很大的麻烦，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也别盲目说我就要租车去玩，看看情况目的地适不适合租车旅游。
0: 就是我觉得当然租车还是更方便，但是你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状况你能够很好的解决，你要是有这个能力，我觉得租车玩肯定还是方便。
1: 嗯，今天和大家一块分享的就是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总有和三五好友或者和亲朋好友一块出行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无论是磕磕碰碰还是奇葩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呢还是提醒大家，既然我们出去去旅行就是为了玩和开心嘛，哈，作为领队的灵魂人物，像何洁这种带着朋友一块出去的，就什么也别往心里去，你就是大家的主心骨。
0: 我是其实是希望能够把大家至少安全哈，然后玩得开心。
1: 对，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跟着朋友有人策划整个行程了，像齐峰和 Frank 说的，咱就多听话哈，淡化一下自己的意见，才有很好的行程。希望大家在旅程过程当中都开心，收获快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 0357-555-8992，捐献时间

0: 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碎石好味。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碎石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0: 这说到了一年当中的秋分节气了啊，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了。我觉得这个时节啊，最美丽的季节，秋水长天，秋色宜人，秋高气爽的感觉。
3: 秋分这个时候啊，咱们国家这个大部分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都进入了这个秋凉凉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南下的这冷空气，让这个暖空气慢慢的就西风压倒了冬。
0: 西风压倒了东风。
3: 对，
0: 我们说东风都是指春风嘛，指暖的上升的哈。
3: 对，然后等于是越来越凉了，那么这个是降雨也少了，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会凉风习习。因为凉风在上面高空一飘啊，它那个就是叫碧空。
0: 如洗啊。
3: 对，碧空习习。那么它这个碧空呢，那太阳照下来的话呢，因为不是太热，就是风和日丽，
0: 天高云淡，
3: 秋高气爽。
0: 你看秋高啊，是吧？
3: 然后
0: 就天空都显得很高远。
3: 对，然后有时候人家致辞的时候总是说“丹桂飘香”。
0: 对对对对对，一般套话都是这样的。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3: 蟹肥菊黄。
0: 能说到这句“蟹肥菊黄”还不错啊。
3: 对，就是这个景象的这种描述。那么它更重要的感觉呢，就是温差大。温差大，基本上能够昼夜的温差都稳定在10以上，就是10度以上。
0: 那这是一年中最大的时候吗？
3: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0: 因为冬天冷嘛，它
3: 对对，一天比一天，而且它这个秋季啊，它其实是那个节气跟节气之间的温度
0: 差别很大，
3: 台阶哈，就是这个台阶比别的台阶要大，
0: 是吧？
3: 对对对，就跨一个台阶，就感觉这个台阶要陡，下坡下得快。
0: 对，就到了一个节气，马上可能就冷了。
3: 所以我们感觉有时候对感觉秋转凉很快。
0: 怎么就突然间我就得加件厚衣服？
3: 因为春天它可能一点一点的
0: 抬升
3: 爬升，但到秋天的时候就是
0: 断崖式的，
3: 对，一台阶一台阶很快就下来，几个台阶就落到了这个冬季来了。
0: 对，秋分的三候啊，第一候就是雷始收声，就是打秋分之后不怎么打雷了。
3: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物候现象啊，72候它是对应的。它就是春分呢，雷乃发声。
0: 对，
3: 到秋分呢，雷乃收声。
0: 就是你看，它经历了半年。

0: 年的时间，6个月，然后雷走了，
1: 对应性，所以春分跟秋分是对应的。
0: 嗯，
1: 雷来了是什么呢？雷嘛，不是降雨嘛？
0: 对，
1: 它打雷了，就是云团之间的对撞嘛。
0: 嗯，
1: 那它就降雨了，那就雨水多了，它作物就生长了。那到秋天了，雨水减少了，那它就成熟了。
0: 所以我们说鲁迅写的那首诗哈，于无声处听惊雷，
1: 嗯，
0: 那肯定是春天写的。他前一句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 雷。
1: 所以古人对雷的观察，对雷的记录，那么到了这个秋天，那么就慢慢收雷收声，它代表什么呢？它雨水减少，雨水减少，这时候作物正是成熟的时候，它不需要太多的
0: 降雨，
1: 但降雨呢，它其实不利于收获。你收的时候，你还是湿漉漉的，它发霉了，
0: 没法储存，
1: 没变了。作物在成熟的时候，它会脱水，
0: 嗯，
1: 自己会脱水，就是那个籽粒它的含水量要降到20%
0: 以下啊，
1: 对，或者籽粒的甚至是我们到晒干的时候就剩11%
0: 哦。这样才能保存下去。
1: 保存下来，干的虫子都干的，这个不发霉。
0: 对，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我那时候老做红豆薏米的那个豆浆，
1: 嗯，
0: 然后那个红豆呢，有几次它就在洗的时候或者洗杯子的时候，就几个红豆就掉到了那个洗碗池的那个漏里，
1: 嗯，
0: 啊，过了几天我发现它发芽了，我就把它移到花盆里了，它自己长得还挺好。你看那就是含水量太大了嘛，它就。就水量一够它就马上就发芽，
1: 是，所以呢，哦，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要给它含水量，那比如说我要泡种子发芽的时候我就要泡
0: 它，把自己的含水量控制到20%以下，甚至我们晒干之后11%以下，它其实是自我休眠那种状态，
1: 休眠状态了。比如说如果人脱水脱得厉害，它的运转也慢了，
0: 对吧，
1: 脑子运转也慢了，
0: 嗯，
1: 然后内部消化系统各种系统它运转也慢了，就木木呆呆，这就实际上它宕机状态。
0: 宕机啊，人没水呢，受不了了，是吧？啊，
1: 嗯，
0: 这说雷乃收声哈，
1: 嗯，
0: 这是其中的一后啊。
1: 对，
0: 二后就是这时候蛰虫陪护，就虫子都回家了
1: 啊。那种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了72后当中啊，关注虫的，
0: 嗯，
1: 那么就是虫子开始要钻到洞里头去了。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拿那个沙，细细的沙土，然后把那个洞口啊堵一堵，
0: 嗯，
1: 对吧？它
0: 有个门
1: 缝，也还是稍微
0: 还可以呼吸的。
1: 就是原来洞口它是敞开的，
0: 嗯，
1: 那现在稍微堵一堵啊，就是封堵一些，
0: 嗯，
1: 但可能气体还能够进来，但是呢，这没进那么多，
0: 嗯，
1: 啊，它是这种的特征。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蛰虫到了这个霜降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蛰虫衔腐都趴下了。你一开始我还能够有精力，我就只是把洞口堵一堵吧。嗯，到了霜降的时候，就全都趴下了，它没能力去活动了，
0: 就跟蛇要冬眠了，
1: 就进入休眠了。
0: 哦，
1: 啊，蛰虫衔腐，腐到什么时候醒了呢？
0: 惊蛰
1: 到立春的时候，
0: 嗯，
1: 蛰虫开始始振。
0: 啊，动了！
1: 惊蛰开始，不是立春开始，这，
0: 嗯，
1: 东风，这个解冻，鱼至复冰，蛰虫始振。
0: 这是立春，
1: 这立春山后，
0: 哦。
1: 那么东风来了，它送暖了，然后呢，就是解冻了，冰层就开始融化变薄，或者有出窟窿了。
0: 嗯，
1: 然后呢，鱼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温度提高的那种感知，它就往上浮上来，感觉背着冰在游。然后呢，这个时候蛰虫感到了气温的提升，它也开始震动，就是动了一下。
0: 哦，
1: 所以呢，你看它这三个阶段，一个是蛰虫陪护，这个洞口呼一点，然后呢，到这蛰虫衔腐到了就是霜降的时候，我就都趴下了，
0: 嗯，
1: 就踏踏实实睡去了。啊，然后到了立春的时候，蛰虫始振；到了惊蛰的时候，蛰虫出来了。
0: 哦，
1: 雷乃发生嘛，然后这个时候蛰虫就出来了。对蛰虫整体的观察，然后呢，我们还有5个反映具体虫子的变化的一个72后的后应。
0: 嗯，
1: 比如说楼郭明，
0: 啊，蝼蛄鸣。
1: 对，然后呢，螳螂声，调屎鸣就蚕屎鸣，
0: 嗯，
1: 对吧？知了叫了，然后呢，蟋蟀居鱼或者是蟋蟀居壁。
0: 对，
1: 就是对蟋蟀的观察，腐草为萤，看那个萤火虫飞出来了。先民对这种大自然的观察，其中对虫子的观察，
0: 对，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节气还是一部昆虫学，或者说是植物学，是自然学，
1: 自然学，对，它是自然学，它对这里头的植物、动物，
0: 对，都有观察，
1: 动物多，动物有40个。
0: 嗯，
1: 然后呢，鸟，
0: 对，
1: 鸟也多，虫子，植物里头也有10来个，水气变化，
0: 霜啊，露 啊，
1: 对，霜雪啊，露啊，云彩是吧？红石线，
0: 对，
1: 啊，
0: 雷，
1: 红蝉不见啊，
0: 对，它真是一部自然史，
1: 一部自然史，
0: 嗯，
1: 但是对这个自然的变化，它是感知自然变化的，在72后里头，地域性很明显，
0: 嗯，
1: 那有可能。珠江流域它可能72后后印就不一定是这样，在这个黄河和这个长江和淮河一部分地区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体现
0: 印证。
1: 嗯，对，72后就是这样的，这是很好的启示。
0: 嗯，是一种启示哈。
1: 对，
0: 起码就是说这3后5天5天5天这么一个节令啊，这么一个时节的这种区隔，是一个大的启示。
1: 对，大的启示，他把时间呢进一步细分到，他大致是5天，比一个礼拜还小的一个单元。
0: 那3后我们简单说就是水始涸，这因为降雨减少嘛，天气干燥，沼泽呀、水洼呀开始干涸了。
1: 对，这个水始涸呢，对于江和河它并不是会彻底干涸，它可能只是在这个河滩变多，滩涂变多，那这个是，然后浅的水洼子可能就没了，
0: 对，就干了，
1: 干
0: 了。它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当时确定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在秋这个节气当中，可能也许做一个选择啊，最后觉得秋分是最合适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习惯上说，如果我种两季的话，我就是春种秋收，我在秋收的过程中。哪个节气更符合中国特点，那么还是说更多的是这种长江黄河这一带啊，这一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南方，比如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它因为原来也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是吧？或者是从长江流域迁徙过来的，那么它也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烙印，它也有这样。另外一个，我们说春齐秋宝，春天的时候呢，春社就社日，那我进行祈祷，我今年好收成，希望我今年好收成。那到我了，实际上我已经收了，我要去报告，我今年
0: 确实收了，
1: 有了好收成，我感谢你，感谢祖先，感谢列祖列宗，感谢天地。土地公
0: 让我能够有吃食有好日子过，
1: 好日子过，就是那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就是还是一个养而有信，感恩，他是去感谢这一些，那这些人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就是有这种仪式，他就是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按说看不见摸不着的，看不见的人他就不去做了，
0: 他就不存在吗？
1: 他是一种坚持一种信仰。
0: 对，其实信仰很重要，或者相信很重要，
1: 相信他就是属性，另外一个他做到自己，这样他还是感动了自己，
0: 就是内心的安定，
1: 安定给那内心一种让自己觉得淡定从容和
0: 踏实
1: 顺遂，
0: 而且也有期待嘛。我期待明年哈，
1: 明年，对，这他这样的话，他是一年一年言而有信，发愿了，然后最后呢是还愿了，那你也可以不还愿，连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还愿了，他就是一个言而有信。
0: 其实在春齐秋报的同时，你又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对，
0: 我希望明年哈，
1: 是
0: 我同样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份努力，或者然后期待一份收获。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 已经节日化。
0: 嗯，
1: 节日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群众。

0: 的聚集，它本身就是相互感染的过程，就是一种庆祝，就是一种欢乐，因为这时候呢他收获了，心情高兴了，
1: 放松了，
0: 大家也给提供一个庆贺的一个场所，要不然大家都各封闭各的各过过的日子，那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呢就是得到双倍的快乐，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快乐还能叠加。
1: 你看论语孔子当他说有群的概念，就是群体和个人，他首先是乐群的，在这个群体中我能找到快乐，而且我们要珍惜让你快乐或者让你悲伤的机会。因为之前我们做过就中元节的时候，就中国人的葬礼哈，就很多时候你没有在那个该哭的时候哭，然后你把那个巨大的悲痛啊，我们说痛其实比悲还要程度要深，你把它藏在心里，其实这个东西是淤积的，它并没有真正释放掉。那么快乐也如此，你既然丰收了，我们就要庆祝一下，是吧？这个快乐你也要把它播散出去。
0: 对，对。另外一个呢，在这样享受这种丰收、享受这种成果的时候呢，既得到了快乐，另外一个它也创造价值。我们不能把这种创造快乐、享受快乐认为它不产生价值。它 GDP 的也是 GDP 的来源，
1: 购买力、
0: 旅游
1: 是吧？
0: 它的旅游是吧？它产生的这种文化，它去享受这种啊秋天的这种秋高气爽，这种硕果累累，它心情一高兴，我就花更多的钱了。然后对于社会来说，你花了钱了，别人呢正好就有挣钱的机会，那 GDP 又增加了一块。如果你都不花，那这个
1: 就停滞了吗？
0: 就停滞， GDP 就不生长或者是负增长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节日它的价值所在，对于振兴，对于我们乡村，对于农业农民，那是很有必要的。
1: 对，
0: 因为让我们说让城市的人去也共同去享受农民这个群体的丰收，大自然创造的丰收给你带来的快乐，给你带来的价值，
1: 这也是节日文化的价值。
0: 节日文化的价值，
1: 我们说春齐秋报，说春种秋收，其实秋也不仅仅只是收啊，还有秋耕秋种。比如说秋收秋耕秋种，就是农业上三秋的概念，其实挺忙的啊。
0: 对，其实挺忙的。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么这个三秋呢，那我们可能理解呢就是三个秋天
1: 啊，其实还真不对哈。
0: 也不是不对，那你把它理解成为我在就是狭义的三秋，就是说我秋种秋收，
1: 那就一个秋，
0: 秋耕，那是一个秋，它也是三个秋，
1: 那是的。
0: 这个我连收都收了，我还耕完了，完了我还种上了，你才有来，那是不是三秋了
1: 啊？是的，总的这个意思就是我很想你。
0: 对，种跟收都没你。
1: 你去哪儿了？
0: 对呀、你去哪儿了？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出现。
1: 哦，这是这种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哈。
0: 对对，就感觉很久了。
1: 哦，
0: 就是说我如果是换一个角度，当然没人这么去理解哈。但是我想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换一个角度，我这忙的要死，你倒不在，结果。
1: 是吗？我忙完了您回来了
0: 啊，搁到老远了。
1: 哦，三秋哈、就是咱说农耕中的三秋啊、确实是它贵在一个早字。
0: 对，
1: 就是你得提早抢钱抓早，你这个时候如果误了农时，你照样就是白忙活一场，对不对？
0: 对，它这个早呢，就是说有时候呢，比如说它就是抢勤很重要，因为收获东西啊，比如说你下雨连阴雨的时候你去收，首先呢它特别沉，到里头上面都是水，
1: 对，
0: 你就很难受。另外一个你运的时候啊沉得要命，它加了一层水，你运的时候也沉得要命，
1: 压秤。
0: 另外一个呢再去放的时候你放哪儿啊？屋里也没有烘，过去没有烘干机，你怎么办？所以呢就是趁好赶上今天天晴，抢晴收获。
1: 对
0: 啊，抢勤播种，都很重要。
1: 这时候该收花生了。
0: 收花生。对，
1: 对，
0: 我们说花生啊，它为什么叫花生？
1: 因为它叫落花生。
0: 它的果实，是开花以后的花针扎到地下
1: 了，
0: 生出来的。 对吧？
1: 对，
0: 那就是花

0: 生的。
1: 对啊，这花生的。对对对，就不是说比如说土豆啊，土豆还不明显哈、啊、比如说我们吃的任何桃李子梨是不是都不一样，
0: 对对，
1: 这花生确实是花再落下来
0: 落在地下
1: 扎到地下之后才生的这个花生的这个果。
0: 我没有不知道的话呢、
1: 嗯、
0: 以为就是更深的。
1: 你其实起花生的时候那不是从地里拽出来的吗？
0: 你刚才说的土豆它是快根，快根生出来的
1: 快根呢
0: 果实、
1: 嗯、对，
0: 它是快根生的果实，它没有说开花是花就是土豆花结的果实。
1: 对，土豆花在上头呢，
0: 在上头呢，
1: 是吗？
0: 对，它不是
1: 土豆
0: 花，
1: 其实也结小果实。
0: 对，结果实，但是呢，它在地下，问题在它在长在地下了。
1: 对，
0: 对不对？你像芋头，这些马铃薯、
1: 红薯、
0: 红薯、
1: 哦、
0: 薯类的，它生在地下的，
1: 嗯，都是它的根，
0: 都是根
1: 包括葛根是吧？
0: 都是根生的，
1: 嗯，
0: 对吧？快根生的，
1: 嗯，
0: 那它是花生的。花是开在外面的，然后扎下来，所以它就特别的、
1: 嗯。这个名字是很恰切的，
0: 很准确的。
1: 花生，
0: 对、嗯、对，因为这花生不是也是引进的吗？
1: 啊、哦，花生是外来的哈，
0: 外来的，美洲作物、哦，所以我们的翻译家也是非常的
1: 厉害，
0: 厉害。
1: 就叫花生，
0: 花生，又美啊、哦，又感觉那个花、
1: 嗯、
0: 花开出来的那种感觉的美，然后呢，又把那个形象的生动。
1: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对应的传统节日是中秋节，中秋节会在秋分节气前后摆动，
0: 平均是在秋分前后摆动。
1: 就是中国人是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这样一种说法的，
0: 大概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月亮呢、
1: 嗯、
0: 是女神，对吧，
1: 太阴嘛，
0: 对，月亮是太阴，是阴的、嗯、然后呢是女神，然后我们说嫦娥奔月啊，然后祭月啊，这都是女士比较多，另外一个她有阴柔之美，月亮呢它是一个一这样的一个内涵，祭月啊基本上归女人所
1: 女性拜月，
0: 对，就去拜月、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男性呢因为灶王啊，灶王爷啊，
1: 嗯，
0: 然后呢和他跟这个宗族有关，因为是供养，要供养全家嘛，
1: 嗯，
0: 对吧，灶所有的食物都是从是炉灶出来的，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根脉，
1: 对，
0: 香火
1: 体现就是传统社会中男主人在家庭中这种主导地位。
0: 主导，另外一个他是传香火的、
1: 哦、
0: 对吧，他没有说传香火、
1: 嗯、
0: 有这个用女性作为代表。
1: 嗯，
0: 对吧，传香火一般来说是这样，所以他总的来说呢祭灶呢就是男人在这里去承担，所以他就有分工。
1: 嗯，
0: 分工的话习惯上的一个。
1: 我们继续和您说说秋分节气，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岁时好位秋分，我们再见。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7: 昨天
6: 不断扩大，
5: 发新生，
8: 现在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在本次和周院士的对话中呢，他向我科普了对于咱们中国的古生物学家而言特别重要的一个化石的发现，以及这个化石背后啊所蕴含的意义。同时呢，我也针对古生物学这个相关的领域也和周院士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10: 周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是来到咱们古所，又再次跟您见面了。这个办公室我都特别的熟悉，
11: 您来过好几回了啊。
10: 对呀，就坐在这个沙发上跟您聊天，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也是带着目的来的，关注到咱们古生物学界，尤其是古鸟类的研究呢，有一个新的化石叫郑和八鸣鸟的出土，
11: 对，
10: 而且呢还开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 据说这块化石呢被称为是改写鸟类演化历史的钥匙，就是肯定在整个的古生物学界，包括您所研究的这个古鸟类当中很重要。
7: 对，
1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和八闽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这个化石又是怎么出土的呀？
7: 其实，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也去参加了，这是当地啊，福建省，他们这个发起的一个发布会嘛。这个福建这个就发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鸟类化石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这个事儿大概有几年了，就是说。几年前嘛，大概三四年前，这个我们所的研究人员在和当地的地调部门在合作，就是在那做一些发掘，然后后来我就这个派了我这个学生叫王敏的，然后就在那边做野外工作，连续做了有三四年了。一开始做在一个地方工作，没有找到任何重要的化石，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发现了一块恐龙化石，后来命名为福建龙，就是说这是福建省发现的第一件恐龙骨骼化石，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恐龙和鸟类关系比较近，所以也在这个国际有名的杂志叫《自然》杂志发表了，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件发现，然后我们运气特别好的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找恐龙的，你知道我主要是研究古鸟类的，我的学生主要是研究古鸟类的。
10: 对，
7: 那我们一直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中国人们找到最早的鸟，就是在过去啊，这个全世界比较公认的最原始的和最早的鸟是始祖鸟，是德国发现的。
10: 对，
7: 这个已经有一百几十年了，
10: 而且现在都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商业的品牌。
7: 啊，对，一个始祖鸟这个商标是吧？
10: 对，
7: 这个企业好像也在福建啊。然后，所以始祖鸟它已经发现了有一百这个五六十年了嘛。那这个化石实际上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经典的过渡类型。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
10: 它的重要性在哪？
7: 重要性就是说，因为它被公认为最早的、最原始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最早就是说大概1.51年嘛。距离今天。这个在恐龙生活的时代，那么最原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鸟是从恐龙变来的，
10: 对，
7: 就是说这件鸟类化石呢，它同时具有了现代鸟类和恐龙的这个混合的一些特征。
10: 您指的就是始祖鸟那个？
7: 始祖鸟，始祖鸟，所以它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过渡类型的一个化石，因为古生物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啊，就是说为这个生命演化填补很多的空白点，就是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地球上的生物万物共主，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嘛，但是中间还是断断续续的嘛，是吧？那断断续续的这个空白谁去填呢？大部分是靠古生物学家去作曲的，所以始祖鸟它一直有这样一个很崇高的历史地位。那在过去30年呢，在中国发现了大量的鸟类的化石，早期的，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呢，在白垩纪。它是在侏罗纪，侏罗纪比白垩纪要早一点，它们中间的界限大概是1.45亿年，就是说始祖鸟大概1.51亿年左右吧。我们国家过去发现了这个大概60-70种嘛，至少这个不同类型的鸟类的化石，但是时间呢比始祖鸟要晚得多，最早的大概也就1.3亿年，所以1.5到1.3之间还差了2000万年，
10: 对，
7: 所以。过去呢，我觉得对古生物学家来说呢，这个能够找到更早的祖先、最早的记录，永远是一个梦想嘛。所以其实碰巧呢，福建这块有这套侏罗纪的这个湖像的地层，就是说有石头。那我们人不人从这里面找到这个侏罗纪的鸟呢？如果人找到的话，这应该是这个100多年来一个突破。
10: 对，
7: 就是以前只有这块有嘛。那。所以我们碰巧呢就发现了这个后来被命名为郑和八闽鸟，郑和是这个县的名字，就是福建这个东北部的一个县嘛，所以我们拿这个郑和作为总名，八闽是一个福建的古称嘛，
10: 所以福建古代叫八闽
7: 啊，对，所以叫郑和八闽鸟，因为这个化石呢它的精确的这个时代啊，距离今天大概是1.48亿年，对， 但始祖鸟那个1.5亿年也是个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数据。
10: 嗯，
7: 就是说根据这个生物地层对比出来的，它因为缺少火山灰的这个准确的绝对的定年，
10: 嗯，
7: 所以应当说这个年龄呢和始祖鸟差不太多。
10: 嗯，
7: 但至少是目前的这个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啊，地质年代学的工作，
10: 嗯，
7: 这个比较确认它是属于侏罗纪的。
10: 嗯，
7: 所以呢，你想1.48亿年和我们国家以前发现的最早的1.3亿年中间差了大概是1800万年。
10: 嗯，
7: 所以就从这个时代上令人看出它的意义，就是说这是迄今为止或者160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现的第二个侏罗纪的鸟类。
10: 嗯，
7: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意义嘛。这个发现本身就填补了这个很多的一个空白。第一，侏罗纪的鸟类不仅仅在德国，
10: 嗯，
7: 我们现在几千公里之外啊，不止几千公里吧，可能是。那我们这发现了一个侏罗纪的鸟类。
10: 嗯，
7: 过去呢，我一直寄希望于在咱们东北能够发现，嗯，因为东北呢有这套地层，但是不见得有化石，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化石，未来也许有人发现。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中国这个地区来说的话，这应该是最早的。目前看，八鸣鸟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原始的鸟类的化石。
10: 嗯，
7: 所以就是说，这个产地工作刚刚开始嘛，不像我们，比如说在辽宁啊、内蒙和河北这块工作了几十年了啊，积累了很多。这个地方毕竟发现鸟化石刚刚2-3年嘛，所以还有很多潜力，这里面还有很多新的发现。就是说，我们报道八鸣鸟的同时，还报道了另外一个零散的骨片。这个骨片虽然叫叉骨，就这个骨头虽然是一个单独的骨片啊，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它肯定是属于鸟类的，而且和八鸣鸟是不一样的，代表另外一种鸟类。所以就是在郑和这个地点啊，至少应该有两种甚至有更多的鸟类存在。
10: 那您的意思是未来没准还有好消
7: 息？有肯定是有的。对对对，
10: 这个好消息可能会告诉我们有一种更古老的鸟类。
7: 不一定倒是更古老的啊，
10: 嗯，
7: 但它主要是展现就是说一种多样性，就是生物多样性，就是到了1.48亿年这个时间，
10: 嗯，
7: 鸟类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我们知道的好像就始祖鸟一种啊，
10: 嗯，
7: 现在我们发现有了八鸣鸟，可能还有其他鸟类，而且别的鸟类和八鸣鸟这种形态特征比它要进步的多。
10: 嗯，
7: 这个多样性还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什么推测呢？就是鸟类的起源可能比过去认为的还要早。
10: 嗯，
7: 就过去也许你推测比如1.5到1.6亿年，我们现在可以推测到1.6到1.7亿年之间，就是很可能鸟类的起源要更早一点。

0: 1.481年前，也就是大概是和始祖鸟差不多，略微晚一点。
1: 嗯，
0: 应该说这个年份已经被始祖鸟抢先标定在哪儿了。
1: 嗯，
0: 但是您刚才又说到，郑和八闽鸟的出现，有可能也让我们可以把鸟类出现的时间，再往前再推一下。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起源和我们找到的已有的最早的鸟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这该怎么理解？
1: 就比如说啊，这个1.51年，我找到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尽管现在没有证据。
0: 嗯，
1: 就是说，他们的和其他的祖先的分化可能要更早一点，
0: 嗯，
1: 它只有更早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啊，
0: 嗯，
1: 才能出现了这么多的分化，
0: 嗯，
1: 就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鸟类。你就比如我们现在地球上的生活多样性，我们当今的地球生活多样性，它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0: 嗯，
1: 它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0: 对，
1: 是吧？它需要时间的嘛，
0: 对，
1: 这是演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0: 嗯，
1: 就需要按照达尔文的按照进化的理论啊，我们需要生物的这种变异。需要自然选择，但是它都是一代一代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那我们了解到大约1.51年左右，这个鸟类已经出现了这种多样性和它的分异程度，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可以来做一些预测啊。
0: 嗯，
1: 预测就是鸟类可能起源的时间还要更早。
0: 嗯，
1: 但是我们未来还总是在不断的往这个更深实的这个时间去探索嘛。
0: 嗯，
1: 对，就是说把这个起源的时间又比过去呢又往前推进了不少。
0: 哦，我理解你的意思。
1: 对，这是理论的推测。
0: 对，但是这个理论推测也得需要有更多证据的证明。
1: 证据就是这些发现嘛。这次发现不仅仅是八闽鸟，而且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呢这一个特征比较进步的，
0: 嗯，
1: 这种一个新的类型。但是这个地点也有可能不仅仅是这两种啊，
0: 嗯，
1: 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啊。
0: 如果未来发现的越多，
1: 对，发现越多，我们对预测
0: 证据力就越强。
1: 对，这种预测就可能更有说服力一点。
0: 嗯，
1: 对，这是就是除了八闽鸟之外啊，
0: 嗯，
1: 这次发现的另外一个意义了，就是八闽鸟本身就是已经足够震撼啊，
0: 嗯，
1: 就是说侏罗纪鸟类，
0: 嗯，
1: 始祖鸟不再是孤独的，
0: 嗯。
1: 孤独了160多年了，是吧？
0: 对，我记得那个《自然》杂志就说嘛，这是160年以来这个古生物学界鸟类当中最震撼的一个发现。
1: 对，因为我自己做古鸟类的嘛，我觉得这个我过去一直研究，比如说1.21年到1.31年这段时间的，那是1.51年的话，是我们都是觉得那都是绝无仅有的嘛。那人们再找到呢，我们当然是需要多多益善嘛。尤其在中国，我们要找到这么早的鸟类。它总是会提供很多信息嘛，
0: 嗯，
1: 就是无论从地理空间分布上，还是从时间这个延续上面，这都是一些完全新的信息嘛，
0: 嗯，
1: 所以更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点，
0: 嗯，
1: 意义啊，第二点意义就是说，不仅仅有八闽鸟，还有其他，
0: 嗯，
1: 所以说明在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鸟类的分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把鸟的起源再往前推一推，
0: 哦，
1: 所以可以简单的。就是分为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我个人的理解啊。
0: 嗯，另外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层面？过去呢，咱们发现的鸟类的时间是要晚于郑和八闽鸟的。
1: 对，
0: 现在郑和八闽鸟出现了以后，对于咱们化石的这个时间来说，又向前推进了。对于我们研究古鸟类的专家来说，又多了一条思路，或者说又多了更多可以去研究的化石证据。
1: 对，
0: 就等于说这一部分大家又把一个时间空白填补上了。
1: 对，你说的这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啊，这个就是找到了嘛，
0: 嗯，
1: 找到了和你预测的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实际上这个还是次要的。我觉得第三条意义呢更重要的一点啊，其实我刚才还没讲到，就是说八闽鸟虽然时间和始祖鸟差不多，也许还会略晚一点点啊，这个不是太确定。
0: 嗯，
1: 不确定的原因并不是说研究的不够啊，当然研究我们还要继续在做啊，就是对它的年龄，这始祖鸟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就是1.51年是一个大致的推测。
0: 哦，
1: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在始祖鸟和我们这个发现的时间应该差不太多。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始祖鸟它是比较原始的，相对来说它还有一根很长的尾，就是骨干的尾巴，它的尾巴跟恐龙是很像的，但是八闽鸟已经有一个很短的。就是它的尾巴已经大大的缩短了，
0: 哦，
1: 跟现在的鸟类很像了。
0: 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它很进步啊！就是八闽鸟和始祖鸟比起来，更像一只真正的鸟。
0: 那按照您的这个说法再往前倒推，那八鸣鸟的祖先肯定是要比始祖鸟的要更古老了，我能这么理解吗？或者做出这个猜测？
1: 不是，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他们应该都能找到共同的祖

0: 现的。
1: 哦，
0: 就是说始祖鸟因为它是一种过渡类型嘛，它有很多鸟的特征，也有恐龙的特征，是吧？
1: 嗯。
0: 但是古生物学上，生物学上总是有这样一种两难的问题啊。
1: 嗯。
0: 越是过渡类型，为什么说它是最早的鸟，而不说它是恐龙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什么时候过渡到什么阶段，我们才能把它称为鸟呢？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分类，一直是一个人为性的。为什么说鸟和恐龙有什么区别？
1: 怎么分啊？您怎么去界定？
0: 严格意义上并没有绝对的标准，这是一个人为的。
1: 哦，
0: 但因为生物进化总体上是延续的啊。
1: 对。
0: 那你比如说，你看到麻雀，说是一只鸟，那没问题。
1: 对。
0: 那人说你为什么说麻雀是鸟呢？你说有羽毛是吧？会飞。
1: 嗯。
0: 这够不够？那我给你找到一个恐龙会飞的，飞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为鸟呢？说你总得要找一个标准来限定，这种限定的标准是人为定义的。
1: 嗯。
0: 所以过去呢，我们一般认为始祖鸟100多年了，
1: 嗯，
0: 因为它有了很多鸟类的特征，是吧？
1: 嗯，
0: 那后来你比如说有羽毛，
1: 嗯，
0: 恐龙也有羽毛啊，很多恐龙有羽毛、
1: 啊嗯，是
0: 的。那这个特征就不是很强硬，是吧？
1: 对。
0: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标准啊来限定，但是八米鸟不一样，八米鸟这个尾巴是很短的，就这个特征和所有的恐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明显的属于鸟类的特征，
1: 那就说明八米鸟更像鸟，
0: 对，更像鸟类的、
1: 哦，
0: 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谱系数啊。
1: 嗯，
0: 说画一个谱系数，就跟我们人不是把这种父亲啊、叔叔啊各种关系，你可以做家谱嘛。
1: 嗯，
0: 对，我们要做一个鸟类演化的这样一个谱系，它确实比始祖鸟要更进步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特征和现在鸟类更像，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始祖鸟还存在一些争议。确实，过去几年啊，也有人写文章对始祖鸟的它的位置啊，有人说始祖鸟呀是不是更像一只恐龙呢？那八米鸟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议，因为它的特征更典型，但同时它也有一些恐龙的特征了，所以它也是一种过渡的类型。
1: 那我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在古生物学界到底有没有一个金标准，这个标准以上是恐龙，以下是鸟，有这个
0: 没有金标准，这是一定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就包括物种的概念，其实我们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叫生殖隔离，
1: 嗯，有，
0: 对吧？就是说哎，这个物种和另外一个物种，它们是存在生殖隔离的，这是作为有性繁殖的生物的物种的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标准，但也不是绝对的，有些生物不是有性的呀，
1: 嗯，
0: 对吧？比如细菌这些，
1: 对，
0: 那它的分类，我们也要分成不同的物种啊，
1: 嗯，
0: 包括病毒，我们也有起了不同的名字嘛，
1: 嗯，
0: 那它就不能用这个标准了，
1: 嗯，
0: 再说了，就是生殖隔离作为一个标准，但是实际运用中我们不可能多去做实验的，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你还要采用其他的间接的标准来讨论，是吧？做研究，所以这些标准呢，就是我们研究的过程中大家认为这是比较公认的、比较实用的，然后帮助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或者跟公众交流的过程中便于交流，这样一个比较可行的，就是还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啊，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你要说一个金标，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金标准，但是它是不是绝对的，
1: 嗯，
0: 一定不是绝对的，
1: 嗯，
0: 因为正是这种不是绝对的才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是截然分开的，那不是上帝创造的，我就给你分的每一个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实际上大家都是有相关性的，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有道理，生物的演化它不会以人的意志或人的这个标准来去进行一步一步走，
0: 我们人本身是一个物种是吧？
1: 对，
0: 我们只是人，碰巧人有了这样的一种智能，
1: 嗯，
0: 我们可以来认识其他的物种，
1: 嗯，
0: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人作为一个最高等级的，
1: 那也是人自以为是
0: 的，但是自以为是嘛，是吧？其实我们很多方面你还不如别的生物呢。
1: 哎，真的是
0: 某些方面是吧？
1: 就如果人单打独斗扔在自然界里，那
0: 你的生存
1: 很多物种我们都比不过他们。
0: 对，你就现在你把它扔到这种野外，你的生存能力不见得超过其他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对，是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
0: 嗯，
1: 郑和八米鸟的发现对于您的工作来说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直接做了，因为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负责嘛，和也我只是可能协助他们啊，
1: 嗯，
0: 比如说做一些辅助性的了，我觉得这块工作，
1: 嗯，
0: 他们做这方面已经都很熟悉了，我一方面可能帮助他们协调，就是说和地方的这种合作嘛，
1: 嗯，
0: 然后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鼓励啊，一些建议，
1: 嗯，
0: 你比如说啊，野外有时候发现一个多月有个人啥也挖不着啊，我说你这个

0: 一定要多花时间，是吧？
1: 嗯，
0: 就是说运气是和你的投入是成正比的，
1: 运气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0: 啊。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哎，我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干一个月和你干半年、一年，那你的概率，这一定要考虑这种发现的这种概率。
1: 对
0: 对，这个也可能这个野外季节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有可能这一次你就会找到一到两件比较新的发现。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们坚持下来，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就是说做科学研究吧，就是遇到重要的发现报道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成果要研究发表还是要谨慎。
1: 嗯，
0: 就比如说是不是侏罗纪，
1: 嗯，
0: 这个比如同行里面过去在这个地区研究，别人可能会有疑问嘛，是吧？哎，你这个是不是白垩纪的？所以怎么样做好这个地质的定年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早就写好了，我说哎，你别着急发表，我说这个万一别搞错了，所以就找到这个国内的这方面的权威的专家，我说你一定要再去重新采样。
1: 嗯，
0: 重新就是过去这个有人已经做过这个定年了，
1: 对
0: 对吧？那么重新做完了，我说我就告诉他有一句话叫，有一句话英文叫 extraordinary claim
1: require
0: extraordinary evidence。
1: 嗯，
0: 就是说非凡的这种结论一定要有非凡的证据。我们就是说你随便瞎聊天啊，随便说件事吹吹牛那没关系，你也没证据。
1: 嗯，
0: 没证据没关系，但是吹的牛越大，我觉得这个证据一定要充足。
1: 嗯，
0: 就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话说的越大，
1: 嗯，
0: 证据越要扎实，否则的话这个牛皮吹破了就很麻烦。
1: 嗯，
0: 我说这也许你文章人发表，顶刊上也人发表，但是会影响你的学术声誉。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我可能就是会提醒他们啊，就是做工作的。那你比如说下一步的话，有了这个化石发现，你还要做更多的这种野外的工作，是吧？年龄确定了之后，你还要考虑它的地质背景。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做化石不仅仅是做古生物的这个进化的研究，进化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事儿，就是说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个鸟类的生态背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背景下能够造就了这一个动物群的这个在这个地区的繁盛。比如说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嘛，所以就是下一步还要可能多做一些多学科的一些研究。
1: 就是郑和八闽鸟的发现仅仅是个开始，其实未来的活还多着呢。
0: 对，八闽鸟和前面的福建龙
1: 啊，
0: 它有恐龙有鸟了嘛。
1: 嗯，
0: 所以当然地方上可能更多的会看重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意义嘛，这可以理解的嘛，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国家处于这个阶段，然后地方政府也很，很支持啊，
1: 嗯，
0: 也很配合，然后协助我们做工作，
1: 嗯，
0: 包括这个野外地点的这个村子啊、路啊、什么保护啊，都做得很好。当然，就是我们也会协助他们做一些科普啊，人们做一些这个更好的宣传啊，
1: 嗯，
0: 什么龙凤呈祥啦，什么
1: 哦，
0: 侏罗魑魅
1: 啦，这名字都想好了。
0: 啊，对对对，就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他们还是很动脑筋嘛。
1: 哦，
0: 大家都是很敬业的做不同的事儿嘛。
1: 对。
0: 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做古生物学研究，你不能单纯的想着你的研究，你还是要考虑保护的问题，
1: 嗯，
0: 科学普及啊，教育的问题。
2: 以上呢，我们所听到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的对话只能到此告一段落。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与周院士的对话内容。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3: 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古今之变》，副标题呢叫做《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本书的作者马勇老师。哎，马勇老师您好。
4: 哎，谢谢。
3: 因为这本书当中所涉及的年代是从1894年到1917年，很多朋友知道哈，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到1917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这是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是我们中国变化非常之大，非常的动荡，各种势力、各种思潮都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出现了很多很多100多年后直到现在都让我们非常关注的事件，而且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马勇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哈。首先我们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那么按照我们这个主流的史学叙述，尤其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历史教科书上所讲到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比如说洋务运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啊，中体西用啊，这样一种方式呢并没有根本上解决中国落后挨打的问题。那么整个清廷的腐败啊，慈禧的独断专行啊，李鸿章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在我们这个之前的史观当中啊，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惨败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些总结哈。那么甲午战争其实它的失败并不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仗啊，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40年、1860年都打败了。而且呢，这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去圆明园参观的时候大家都痛心疾首啊。那为什么偏偏甲午战争这次打败 给国人的震动如此之大？这个你先跟大家说一说。
4: 其实这次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原来一千年的时间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学生，就他原来是跟着中国学的，那么这样一下子被自己的学生打败了，实际上当时老大帝国就很没面子。我在这本书上提到过，就是1871年，就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走了有1871年走了几年，
3: 只有几年，
4: 五年时间。
3: 对，因为明治维新1868年，
4: 这个时候日本外务省派了一个司局长过来，是为了其他事情来找李鸿章。找李鸿章谈的时候呢，就专门就讨论过就两国发展的不同道路。
3: 嗯，
4: 那么两国发展不同道路，就日本人呢当然是很尊重中国了，就毕竟中国这时候洋务了十年了嘛。就洋务十年，中国的这个进步非常快的，因为他当时是什么，就是西方技术对中国是开源的，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洋务要建这个船舰嘛，
3: 嗯，
4: 中国的造船技术在1867年、68年，
3: 嗯，
4: 就已经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舰艇就下水了，
3: 哦，
4: 就发展非常快，也就6、7年时间嘛，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去讲也很容易理解，
3: 嗯，
4: 就因为它的技术是对中国是开放的，另外也有这个西方国家的工程师来帮助中国，像比如福州船政局、上海造船厂，实际上都有外国的技师。
3: 嗯，
4: 那么这个中国的觉得很好了，但日本就当时李鸿章这一代不理解日本，就日本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走的是政治变革、教育增长、社会改变，是总体性的变革。
3: 嗯，
4: 中国走的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中体西用。坚船利炮、声光电话，走的是一个这种捷径，
3: 嗯，
4: 就是发展这个实力。结果这个发展实力，实际上这一年讨论当中，就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讲失败了，但这个败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标志着中国是绝对不如日本。
3: 哦，
4: 就中国当时的增长，实际上还是我们今天也公平的承认。但是后来讲，批评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就南洋批评北洋。是南洋没有参战，南洋就可以说风凉话，可以批评北洋。我们今天去阅读这个甲午的史料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对北洋海军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张之洞的南洋系统，来自这批批评。那这批评也没到批评有道理，但是总体来讲，中国军队在战场打的实际上是不错的。
3: 嗯，
4: 就双方在战场的损失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太理解，这历史都在教材给简化了。
3: 嗯，
4: 我们不太理解，就1894年的时候，中国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任务要做。
3: 哦，
4: 就因此呢，中国并没有放出真格的，我就跟你要一定要在场拼到底，不是的。他当时1894年的时候是慈禧太后60生日过完，他就退出政治，光绪皇帝完整接班。慈禧太后的生日呢又是年底10月份，那么这个战争呢又爆发在5月份6月份，因此让李鸿章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你看李。

0: 那这个整个战略布局它就能不打就不打，差不多时候就止损不打了。因此我们看战争得到最后的时候，打到1894年的9月17号黄海大战打完之后，中国的战舰全部都从黄海撤出来，受伤的七八艘军舰到了旅顺港去修，其他的好的军舰全部都送到了雷公岛，送到威海去了，送到那就完全是在这看着它，就是不要出海，不要给日本的军队在海上再遇到，因为这是九月份嘛，十月份就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就过完生日再说。但是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就日本那是登陆作战，这是九五年的一月份，日本的海军在山东半岛就登陆，这样的把中国的海军呢就完全围困在
1: 威海卫里面，
0: 威海卫里边，这时候就日本的海军就在那个威海卫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嘛，一面面向大海，就在这包围了之后呢，就一个劲喊话劝降，最后时刻中国军队是总司令官司令官自杀，自杀之后呢让下边人呢就投降了，四十几艘战舰还是拖到日本去了。后来这些战舰实际上到中日战争第二次战争的时候，1937年这些战舰也回到中国来了，仍然重回中国战场，那些军人呢实际上就被日本人就带到日本去啊，这军人实际上就投降了，就归化了嘛，就慢慢成为日本军队当中的最早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读者和我们这几代这个中国读者对这个细节都不清楚，我们一直在讲是一个很惨败很惨败，实际上在战场上在朝鲜的陆地只打了一天，9月15号那一天就是在平壤，就是中国军队是守平壤，日本军队是包围平壤往上攻，之后到了晚上呢12小时晚上呢就战地司令官就觉得看着日本的包围呢是完全围得水泄不通，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导致就是全军全歼，因此这司令官商量之后就晚上就连夜撤出，就是9月15号战地司令官不知道柳南的布局当中这个大军已经源源不断的进来了，结果这个宋军队来的援军的海军16号送来之后海军就掉头回来，就回撤嘛，回撤就在大公沟遇到了日本的军舰，这样就紧接着就发生就黄海大战嘛。这两个战场扣在一起，实际上打的就这么多。黄海打了5个小时，朝鲜打的是这个12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嘛。
1: 对，黄海打完了就是威海卫了。
0: 黄海打完就撤到了
1: 威海卫，
0: 撤到威海就没有打嘛，就日本人把他包围住之后围困住，就逼你投降。因此当时总司令官就司令官。丁汝昌是自杀，陪他自杀的有一个副将，其他的呢就都投降了。
1: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我们讨论甲午战争战败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哈，慈禧太后60大寿，
0: 对
1: 啊，要花几百万两银子去翻建颐和园，
0: 对，
1: 然后说呢本来这笔钱呢应该是给北洋舰队去更好的建设海军的，
0: 对，
1: 就因为慈禧太后的专权啊，因为整个清廷腐败啊，导致本来应该用来建设海军的钱结果盖园子去了，
0: 对
1: 啊，说这也是啊甲午战争之所以没有能够打赢的原因之一。
0: 这也是一个传统叙事里边，但今天我稍微讲讲它细节在哪儿呢，慈禧太后呢实际上是在大清帝国这个就洋务时期他的全程的领导人嘛。1860年开始这他的丈夫咸丰去世了，他的儿子呢很小没能接班，就他看着他儿子就培养他儿子就开始了洋务时期嘛，就是同治皇帝。那么等到同治皇帝1872年17岁时候同治就接班了，虽然就退下来就是颐养天年嘛，但这个时候年龄还不是很大了。那同治皇帝如果不出事情的话，慈禧太后大概就不可能再重回这个台前。关键的问题是，关键是1872年这个同治皇帝亲政以后，结果到75年的时候他死了，同治皇帝死了之后就光绪皇帝来了，就过继一个，过继是他什么？是他妹妹的儿子，他婆家呢弟弟的儿子，就醇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弟弟，醇亲王的太太呢就是光绪皇帝的妈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那么这样过继了之后，当然就对光绪皇帝有很好的培养。
1: 对，
0: 光绪皇帝，我讲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400多个皇帝当中培养最好的。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孩子吃了这个亏，没有教育好嘛，第二个孩子是训练就是非常好，给他配的老师也很好，这个都去读什么？去读翁同龢的日记，因为翁同龢是他老师嘛。翁同龢的日记 再读当时其他的大臣。

0: 的日记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受的训练最好。因为这样，光绪皇帝到了1887年，光绪皇帝16岁，隋代我就考虑让他亲政，因为明代17岁要去亲政嘛。
1: 1887年，实际洋务运动开始已经
0: 最高峰，
1: 20多年，
0: 最高峰了。88年北洋海军成军嘛，就87年让他亲政，也说一个时代开始了嘛，就一个更好的时代开始，一个时代辉煌落幕，就隋代我就不想干了。这是真实的史料，而且我后来我写过文章叫《隋代我交班》，应该是没有什么阴谋可说的，因为他前面交过一次了嘛。但是这个时候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母子关系这个时候尽管是过继的，但他母子关系确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还是很有感情的。光绪皇帝就觉得自己还是很弱，就表达了我现在完全接班可能有问题，就不想接。之后呢，他爸呢，醇亲王也表达了可能现在孩子是小，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讲可能太后你不能现在就走。因此1887年这一次啊，没有交完班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悲剧。因为没交完班呢，就导致一个结果，就崔太后最后在这种压力下，崔太后答应的时候就是，那我就再帮你处理几年这种政务，就都是半处理半休息嘛，就是你还得要亲政，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你看看文件，做个角色。原来中国政治当中就没有什么帝党后党，因为帝党后党和他们俩都没关系，就并不是他们要阻挡了，但是因为是双头政治，这个皇上没就真正接班。太后又在接班了，因此就导致个结果什么，就有一波老臣很自然的就跟着慈禧太后了，李鸿章、刘坤一这一波，张之洞，都是1860年代慈禧太后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了，因此这一波人不可能反水说去投靠新主了，这一波人就是老臣嘛，就这一波人呢是一个慢慢就后来被历史书写当中讲的后党，跟着太后走的，那么光绪皇帝就要拉准那个要接班的架势了，对吧？
1: 就是他要建立自己的，
0: 过几年就要接班了嘛，因此他的老师就帮他去组织班底嘛。你去看翁同龢在1888年之后，翁同龢就很积极的帮助光绪皇帝去物色一些这个助理。你比如我们讲文廷式，讲张荫桓，讲康有为这一波这个。政治边缘人，年轻的这个读书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光绪皇帝没有完整接班，在后任过程当中，这个翁同龢帮他物色过来的。但这样一上来，就导致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在哪儿呢？这样就中国的经济很好的发展，军队呢，这个北洋海军呢又发展20年非常快，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成军就是亚洲第一。那么这样它导致结果是吧，就这一波是年轻的政治家给皇上在鼓吹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御驾亲征嘛，要开疆拓土嘛，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嘛，那么这也是导致后来的变局的很大的原因。那么回头再讲一个什么，当时慈禧太后在这过程当中，实际上他的就是尽管我帮你再看几年，仍然都要找准机会要退下来。一个女性政治家的话，自己很清楚了。就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讲出这个史料，我们必须回到史料本身嘛。就史料本身，慈禧太后说我要退下来之后，我们不能怀疑你是假的了，因为史料呈现他是要退《清史录》的这个史料嘛。那么这个他退下来之后，就有一个他在哪儿的问题。当年这个时候，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在慈禧太后要退下来的时候，这是光绪皇帝有孝心，就选择了颐和园。这个颐和园是当时是个废园嘛，但是它已经在历史上是康熙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有过很重要的人物住在的地方，只不过这么多年没有人去住，因此当时在颐和园呢就去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整修一下。这是1888年，就是慈禧太后没法就很快就退出这个政治嘛，这样就修了颐和园。那么修颐和园还有一个，为什么刚才你讲的故事就是又是挪入海军银两呢？
1: 对，
0: 因为中国海军在1860年代建海军的时候建了2支海军，一支是汉人为主导的，叫做真正的北洋海军了。另外呢，满洲人练了一个满洲海军。满人的海军在哪儿呢？满人海军就在颐和园。我们现在颐和园去旅游的时候，你参观有没有看到还有那个石房吗？
1: 对，
0: 那就是海军的东西。因此这个时候你讲修颐和园挪入海军银两，这个事实是如此，就是整修颐和园的钱 确实来自户部当中呢给北洋的海军的拨款。
1: 嗯，
0: 但这个拨款呢去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问题的海军司令部啊。

0: 海军司令部啊，就海军司令部的北京司令部就在颐和园，在这个海边的司令部就在刘公岛。
1: 哦，
0: 那在当时这个特殊架构造成的，就是这样的，因此当时就缺这个银两是挪用了。那这个挪用影响大不大？应该说，并没有对北洋海军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北洋海军是88年成军的，88年成军是亚洲第一，那就是说户部给他的银两是充足给的。但刚刚充军之后，就有个很大问题，后来检讨，就是1889年。90年、91年、92年，这几年呢，没有这种很及时的给他补充这个扩建的钱。
1: 哦，
0: 那么你新建的海军怎么能够每年给你再拨这个什么维修费了、折旧费了？不可能呢。那这个时候，因为毕竟中国的财政，就当时来讲，中国朝廷的政府财政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农业税的，因此就是确实这个拨款是有点，后边就是刚刚建的海军拨款。不太足，是个事实。但是如果指责北洋海军打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亏欠的这个钱也不对，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本来就没怎么打嘛，这不是那败的问题吗？那么再讲，可能把你原来学的跟颠覆掉了，
1: 对对，就不一样。
0: 看看了，不能是展开了吗？
1: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的这个主流历史叙述当中哈、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教科书当中，会讲说甲午战争的战败让国人有了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让我们有深刻的危机感？
0: 对，
1: 那您又刚才提到说，那既然甲午战争其实它的这个中日两国的这种交锋啊，不像我们渲染的那么的激烈的话，那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因何而来呢？
0: 我们去讲1894年最先觉醒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崇拜的孙中山。
1: 嗯，
0: 孙中山在1894年战争还没有落幕的时候，1894年10月份，他就发表了兴中会宣言。当时他是从中国境内到了檀香山嘛，他到了檀香山之后，主要是什么？他看到了海外媒体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国内对这场战争进展的情况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才慢慢的渗透出来。因为战争打得很短，就没人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去读那个谁，就读蒋梦麟的回忆录
1: 啊、蒋梦麟，
0: 他是浙江宁波人，很发达了嘛、他就讲他知道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
1: 那已经过去5-6年
0: 了。到了义和团发生之后，他们家在上海有签章嘛，张三还跑反，他们跑回宁波老家嘛，跑回宁波老家这个时候，哇，就老乡们当中就传说，几年前我们在黄海给灭掉好多日本人，那些人头都在黄海海面上。他把这故事讲反了，还讲成是这个中国很大胜日本，当时的宣传画像那个什么点石的画报也都是中国大胜日本打败嘛，就是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当时我讲4亿人当中只有孙中山一个人是真正觉醒了，意识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转换了环境，他就从国内的这个环境一下转到了檀香山去了，他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嘛，他看到这问题了。其他的中国人实际上对这件事情当时并不知道，但是精英阶层知道不知道？精英阶层知道
1: 啊，统治者知道，
0: 统治者知道，就是精英阶层当中知道。最典型的就是四亿人当中只有严复最愤怒。
1: 哦，
0: 严复是北洋海军的水师学堂的教官嘛，后来当了这个教务长，这个总办嘛。严复在黄海上面死了大概800来个人，要么是学生，要么是他的同学，因为一起到英国留学的嘛、一起在福州船政局出来的这一波人呢、都是做了什么？做了这种管带嘛，这个
1: 舰长，
0: 舰长了嘛。就这一波死掉像那几个人都刘步蟾这几个人都是严复的同学嘛，因此严复是当年是最愤怒。就甲午战争这件事，一个人看得最明白，一个人最愤怒。就我们必须改革，不能这样走下去。因此严复后来就引起了一个什么，他就连着发表了4-5篇文章嘛，这个事变之急、辟寒，这几篇文章就导致后来我们讲的思想启蒙嘛。就思想启蒙运动就因为严复这个推导的。植物革命呢，就是孙中山这样推导的嘛。就1894年讲这个战争引发的、就是引发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当然更引起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完条约签订之后，一下子中国整个社会觉醒了，社会上也是精英阶层了。你比如这个张謇，张。

0: 研究在这过程当中觉醒了，就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实业道路，
1: 哦，
0: 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
1: 嗯，
0: 这才觉醒了。郑观应这个时候就讲，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整体性的，因此他就这个时候就把他的这本书呢，朝廷就给重印发表，就是《盛世伟言》。
1: 嗯，
0: 那里边讨论了教育怎么改革，商务怎么去办，学校怎么办，外交怎么处理。
1: 嗯，
0: 他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写了几十年嘛，这郑观应，所有的教育的改革、社会的变革，大概都是从甲午战争起来，之后大家就觉醒了，就是可能原来这种单打一的坚船利炮是没用的，可能还得整体变化。另外，我这一年我讲的更多的就是，政府终于也觉醒到一个问题，要释放社会，就社会不能再那么管制嘛。因此，我们看到1895年之后，真正让中国发生最大变化就是媒体。就放开了嘛。
1: 嗯，对，那时候很多报纸
0: 一夜之间就出来，就是几百份报纸。
1: 嗯，
0: 没有一个报纸想办成全国性的，都计划了嘛。就是当时报纸迅速出现，报纸杂志迅速出现，另外办学会的。
1: 嗯，
0: 学会你想研究农业问题，研究化学问题，研究任何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办。之后学堂呢也允许办了。
1: 嗯，
0: 就这件事情实际上给中国，就是既然中国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后来我们必须看到那一代人迅速的就改变，要弥补之前几十年洋务时期或者没想到应该走做的，或者想到而不能做的，这次都做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这一天，他是年少帅。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治。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初，解放战争打得正猛，国民党军队是节节败退，蒋介石这边呢正焦头烂额，一份更大的惊喜又送到了他的面前。1949年4月6日，国民政府预备干部局代局长贾一斌带着几千号学员投共了。还没等蒋介石这波气消下去，他的精锐部队散兵三团也跟着团长老哥刘农俊投向了共产党的怀抱。要知道，这两支队伍可都是老蒋的嫡系啊，现在居然都投了共产党，老蒋心里有多郁闷可想而知。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自家忠心耿耿的下属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一波投共浪潮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身边的亲信段伯宇、段仲宇哥俩，而且这俩人还是他自己亲自面试录取的。引狼入室也不过如此啊。蒋介石气的是破口大骂，是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呐。那段家这哥俩究竟有什么本事，竟然能让老蒋这么说呢？街头演讲，满腔热血，当兵报国，老爸阻挡，被开除的小青年人生路在何方？同学聚会忙，结派又拉帮，混进国民党队伍后如何暗搓搓搞策反运动？以权谋公胆真大，物流调度也不差，国民党的400吨物资怎么就进了解放区？听天下跟你聊聊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高参兄弟段伯宇、段仲宇的革命历程。和赫赫有名的民国四大家相比，段家哥俩的家庭就没那么耀眼了。他们的父亲叫段云峰，普通农民出身。段云峰的爹就是因为家里穷才没能上学。为了不愿意让儿子再遭这份罪，老段是拼了老命保证了孩子的上学条件。就这样，段云峰幸运地成了文化人。19岁那一年进入陆军速成学堂。段云峰入学是在1907年，和蒋介石同期，只是专业不一样。蒋介石学的是炮兵，段云峰学的是步兵。后来段云峰追随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民国初年呢，他又考上了陆军大学，毕业后在保定军校当教官。不少国民党军官都是他的学生。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段云峰这个农民的儿子也总算拼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在这样一位父亲的影响下，段伯宇、段仲宇兄弟两个想参军报国也不稀奇，可段云峰却不太支持儿子们的志愿。1919年，段伯宇正在天津念中学，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开除也不怕，他正准备借着这个机会去当兵为国家效力呢。结果老爸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段云峰觉得这个动荡年头参军基本等

0: 送死。我当兵也就算了，儿子就别趟这趟浑水了，不如去学医吧，当个大夫开家诊所，怎么也能混口饭吃，人身安全也有保障。于是段伯宇只能暂时放下自己的军人梦，考上了河北大学医科。在大学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参加过好几次学生运动。学校看这小子太不安分，发了两次黄牌，给了他一个降级警告。结果好不容易毕业了，也是毕业即失业。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说段伯宇是共产党，这哪个单位敢要啊。其实段伯宇自个儿也委屈，人家那时候啊还真不是共产党呢。老爸的老同学忽然找上门，还要搞秘密行动，年轻的段伯宇如何应对？一次举手之劳又创造了一段怎样的缘分？倾听毛泽东报告，接受周恩来指导，被共产党成功圈粉的他，受到了怎样的任务？1928年5月，段伯宇正在河北大学上学，忽然接到传达室大爷呼叫，校门口有人找，出来一瞧，原来是父亲的老同学崔孝孺。崔孝孺是段云峰的铁哥们，和小段同学也挺熟，经常有来往。
1: 崔叔叔，您怎么来学校了？
2: 伯宇，情况特殊，咱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说话。
1: 好，您跟我来。这里一般没什么人。崔叔叔，怎么了？
2: 伯宇，我知道你平时敢作敢为，今天找你是想请你帮忙办点事儿。
1: 您说，我一定尽力。
2: 是这样啊，我有个朋友要去外地，可是现在这个世道你也清楚，治安不好，路也不平，所以想请你和我一起去送送他。
1: 没问题啊，现在火车比较安全，我们可以坐火车走。
2: 火车当然好啊，可是乡下地方偏僻，我觉得骑自行车更方便一些。
1: 嗯，也是，那就骑自行车吧。需要我自己准备车子吗？
2: 不用，这是200块钱，你去买3辆自行车，咱们明天见。
1: 好，
2: 切记这件事儿一定要保密，连你父亲也别说。
1: 这好的，您放心吧。
0: 连人家亲爹都要瞒，这么神秘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呢？段伯宇也挺好奇，不过他牢牢记着自己的承诺，还真就没跟别人说半个字儿。第二天一大早，段伯宇换了身衣裳，和舍友说要去走亲戚，就出了校门。他先是买了3辆自行车，赶着约定好的时间地点送到了崔孝孺手里，还见到了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这人和崔孝孺一前一后骑车往前走，段伯宇远远跟着段后。三人一路骑车出了保定城门，摆脱了奉系军阀设立的岗哨。一路上段伯宇忽悠过了军队骑兵，闯过了倾盆大雨，直到天黑才停下脚步进了旅馆。三人坐下谈话，段伯宇这才知道，这位中年人竟是北伐军队里的傅作义将军，因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到保定软禁，这才要想办法越狱。您想必还没忘了段伯宇那中道夭折的参军梦吧？好嘛，现在大名鼎鼎的将军本人就坐在面前，自己居然还能为护送将军脱困出一份力，他那个兴奋劲儿也不亚于今天追星成功的粉丝们了。后来段伯宇冒险援助傅作义的事情传开了，许多人都记住了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段伯宇打算在太原开一家诊所，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药品和医疗器械，他只好回保定找一位刘经理帮忙。刘经理是个爽快人，当下就答应了段伯宇的请求，还说当年你曾经帮助傅将军脱险，现在需要什么东西就尽管说，一年后再付钱，要是有困难，钱就不用。

嚣张，段伯宇不爱过城市生活，一门心思想上前线，却偏偏被调去了大后方重庆。1939年春，他成功进入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的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后来他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让他留在重庆做好场政委员会。后来他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让他留在重庆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还要充分利用他父亲在国民党里的人脉，动员国民党上层共同抗日，再通过他们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和段伯宇单线联系的周恩来的秘书周怡被敌人杀害，段伯宇就这样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和组织失联怎么办？劳模选择继续完成任务，还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那培训完了该去哪儿呢？小弟赶来做规划。兄弟俩都待过的侍从室究竟是什么秘密组织？都是秘密双重党籍，他们知道对方的身份吗？段伯宇虽说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任务。可国民党大佬多是军事统帅，而他本来是学医的，对军事方面实在了解不多。为了拿到这块国民党核心圈子的敲门砖，年近40的段伯宇向父亲和弟弟请教，终于成功考上了陆军大学。当时的陆军大学流行开各种 party，什么同学会、同乡会、联谊会、聚餐会等等。面对这些聚会，社交恐惧症肯定是敬而远之，可段伯宇却非要凑上去。利用参加活动的机会，他成功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人都看不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态度，更受不了官僚腐朽和贪污腐败，经常凑一块吐槽。而这些朋友里就包括少将贾一斌和杜聿明的老部下刘农俊。和现在大学生差不多，毕业前呢，段伯宇也开始发愁就业问题了。他本来想回河北老家去开展工作，可弟弟段仲宇却提出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您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机构是直接辅佐委员长蒋介石本人的。当然了，想在这个侍从室上班呢，必须得通过蒋介石的单独面试。要知道，跟在最高领导身边接触到的情报肯定更有意义。那这样的机会怎么能不去争取一下呢？其实这弟弟段仲宇啊，也绝对不是一般人。他进入侍从室还要更早。1939年广州地区的状元段仲宇考上了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陆军大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特别喜欢这小子。1944年在钱大钧的推荐下，段仲宇得到了进入侍从室的面试机会。他后来回忆说，蒋介石的那次召见虽然只说了几句话，时间也很短，但时至今日仍然记忆深刻。段仲宇出身军人家庭，陆军大学毕业，专业素质过硬，军容也很端正，蒋介石很满意，于是面试后大手一挥，安排他去侍从室第二组上班。二组业务范围基本囊括了国民党的所有重大事项，能进来的都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段仲宇很快在里面站稳了脚跟，担任了上校参谋。那个时候，凡是联合勤务总司令部需要报成蒋介石的大事，公文都要先送到段仲宇的手里。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发回段仲宇手中，再由他通知联勤总部。有人戏称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然而，在侍从室待的时间越久呢，段仲宇越是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他慢慢地转变为爱国进步军人，后来还加入了共产党。1946年初，段仲宇的工作调动，侍从室就空了个职位。借着这个机会，他推荐了哥哥段伯宇。蒋介石一考察，这人出身、学历、成绩都不错，还是自己亲。

信的哥哥，准了。于是又复刻了弟弟曾经的流程，面试成功，没多久就被通知去侍从室报道。蒋介石只怕做梦也想不到，亲自挑选的这俩人还真是兄弟同心，一心向党啊。咱们以前说过不少兄弟夫妻都是地下党，却偏偏对面不相识。段家这哥俩呢，也都是披着国民党皮的共产党，但他们是不是也不知道对方身份呢？这回情况就不一样了，段伯与段仲宇兄弟对彼此的身份知道的一清二楚，还互相打配合，这可不是他们违反保密原则。事实上，弟弟段仲宇入党本来就少不了哥哥段伯宇的功劳，自家弟弟因为国民党那摊子烂事闷闷不乐，段伯宇正好趁机向他介绍共产党思想，最终引导段仲宇秘密加入共产党。国共打内战，段家哥俩在后方给国民党捣乱，挨个策反。进入侍从室后，哥哥段伯宇撸起袖子加油干，很快就被任命为情报科科长，主管的还是共产党高层情报。为了长期潜伏，他既不能不交情报，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同志们暴露，只好打时间差，尽量拖延晚交。同时他继续和陆军大学的朋友圈接触，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思考国家命运，暗搓搓地埋下策反的种子。1948年10月，国民党的财经政策已经处在崩溃边缘，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对蒋家王朝越来越失望，其中就包括蒋经国的心腹贾亦斌。他约见了段伯宇，明确表示要和蒋经国分道扬镳。贾亦斌可以说是国民党嫡系将军了，他手中的预备干部局人称太子军，是蒋经国的王牌，他的投诚对国民党可谓是一记重拳。11月底，段伯宇、贾亦斌和散兵三团团长刘农俊、第63军参谋长宋建仁等商讨下一步计划，一致决定武装起义。然而正当段伯宇、段仲宇和其他国民党部将领准备起义的时候，身为预备干部局代局长的贾亦斌却突然被撤销了预干第一总队总队长的职务。一不做二不休，在段仲宇的掩护下，1949年4月6号晚上，贾亦斌来到新任总队长面前，把枪往桌子上一拍，自己揭老底儿：我是共产党派来的，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把我送到国防部，你可以升官发财，二是跟我们走，下令到莫干山演习。您要是新队长，您怎么选呢？当然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于是震惊国民党朝野的预干第一总队起义就此爆发。无独有偶，散兵第三团团长刘农俊也正琢磨着起义。散兵是国民党的精锐，从军队素质到装备水平，那都是一等一的厉害，被视为嫡系部队中的掌上明珠。刘农俊原本计划等解放军进攻上海的时候再行动，但是呢，蒋介石始终惦记着自己的亲信部队，命令散兵撤往闽台。眼看着要来不及了，刘农俊便决定提前起义。4月13号下午，在段仲宇的安排下，大型坦克登陆艇中字102号载着散兵第三团和散兵司令部军械处官兵从黄浦江码头驶向福建。当晚，刘农俊假装下达蒋委员长紧急命令，要去青岛待命，船头调转180度向北驶去。第二天早晨，甲板上有人大喊：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们怎么朝北开了？有人劝刘农俊不要背叛党国，赶紧回头是岸。老刘全当是没听见。4月15号的清晨，中字102号顺利到达解放区，海上起义圆满成功。先是预备干部局，紧接着又是散兵三团，一个个都是

蒋介石的嫡系，沉重的打击让老蒋是痛心疾首。其他国民党军队一看，好嘛，连老蒋的亲信都投共了，国民党这日子怕是没盼头了。于是起义的部队呢越来越多，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蒋介石去台湾前曾经准备运走许多重要物资，一接到消息，段家哥俩就通过各种关系巧妙拖延时间，使得大量物资留在了大陆，其中光通信器材就多达400多吨，为解放后的中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蒋介石才知道，造成这一系列变故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他特别信任的段氏兄弟。曾经引以为傲的最可靠的机构里竟然长期埋伏着俩共产党的奸细，老蒋气的是猛拍桌子破口大骂，但他再愤怒也无济于事了。段氏兄弟算是在老蒋的身边完完整整的来了个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塌楼的过程中他俩还狠狠地推了一把。渡江战役打响前夕，段伯宇和段仲宇在共产党联络人的接应下悄悄离开，回到了光明之中。解放后他们在不同的领域继续为国家建设发光发热，并分别在1998年和2010年以94岁和96岁的高龄离世。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

0: 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
1: 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2: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3: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根据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2: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4: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2: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4: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6: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7: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

0: 坛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0: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

0: 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喜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市第六次党代会分团讨论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李新春参加姚都临汾经济开发区代表团讨论，王延峰参加湘汾代表团讨论。
3: 我市各界群众热切关注市第六次党代会。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是小林。
0: 我是李晶，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聚焦党代会。
3: 9月21日下午，李新春同志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姚都临汾经济开发区代表团，与代表一起讨论党代会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只争朝夕，干在当下，努力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做出新贡献。崔少民参加。讨论现场气氛热烈，崔少民、赵松强、白建成、余乐、任艳玲、薛桂平、刘卫星、张露露、陆俊生等代表先后发言，结合实际畅谈认识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李新春同志代表五届市委所做的报告，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总结工作系统全面，谋划未来路径清晰，部署任务精准有力，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意志，必将引领全市上下振奋精神，焕发现代化临汾实践。在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后，全市未来五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文件，市委对起草好报告高度重视，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坚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把牢正确方向，坚持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全局中谋划临汾工作，坚持因地制宜谋划发展目标与方法路径，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统筹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意识与务实可落地的实践导向。相信经过与会代表的讨论，报告一定更加全面完善，更有针对性，真正成为引领全市发展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的纲领性文件。市纪委工作报告深入贯彻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部署了今后纪检监察重点任务，必将引领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临汾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李新春指出，姚都区作为首善之区，是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姚都强才能临汾强，要认真贯彻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增强紧迫感、危机感，扛牢使命任务，主动担当作为，在临汾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当先锋、打头阵、挑大梁，要在转型发展上走在前列，加快产业转型步伐，持续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善借外力积极走出去招商，吸引更多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信创产业优质企业落地，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在文旅融合发展上走在前列，围绕构建一轴两翼全域旅游格局，重塑姚都文化形态， 全面提升姚庙、大云寺等景区品质，统筹推进临汾西站唐姚景观大道改扩建提升和卫青霍去病主题公园建设等工作，在打造姚风浸韵文旅品牌上当好主力军，要在姚红乡主中心和中心城区建设上走在前列，发挥主导优势，加强与洪桐、襄汾两个县在规划、交通、产业、治理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树牢全市一盘棋理念，协同推动中心城区建设，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持续改善群众生活环境、生活品质，要在守牢发展底线上走在全市前列，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严格执行十条措施，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把员工当亲人，加强现场管理，严防三违行为，真正把安全责任压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人员，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列，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正风肃纪反腐越往后越严，一把手要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守牢廉洁自律底线，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李新春强调，市委对临汾经济开发区发展给予厚望，要扎实做好与姚都高新区优化整合后半篇文章，用心用情用力服务好园区企业，主动服务高效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产业基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以商招商、以企招商、以情招商，实打实推动一批优质项目签约落地，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9月21日上午，王彦峰同志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襄汾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讨论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金文燕、丁亚亚、殷磊、杜斌、王林波等代表先后发言，高度评价李新春同志代表五届临汾市委所做的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围绕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农村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并结合工作实际谈了贯彻落实大会工作部署的思路和想法。王彦峰在讨论时说，这次党代会是在我市全面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要会议。李新春同志代表五届临汾市委所做的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系统谋划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蓝图。凝练总结了五个必须的深刻启示，明确提出加快打造五个临汾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实践性，是指导我市今后五年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市纪委工作报告全面回顾过去五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成效，精准部署今后五年的重点任务，充分彰显了市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是全市管党治党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我完全赞同这两个报告。王彦峰说，襄汾是全市经济大县、农业大县、文化大县，过去五年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产业转型迈出坚实步伐，综合经济实力跃上了新的台阶。今后五年，希望襄汾聚焦党代会部署，进一步找准发展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咬紧牙关攻坚克难，奋力在全市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和五个临汾中实现更大作为，展现更大担当。要聚力产业升级，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入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加快构建结构优化、链条完整、动能充沛的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大力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联动增值，在转型提质上闯新路、创优势。 要聚力项目攻坚，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的意识，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资金争取、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以赴抓好招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在储能增势上补短板、强支撑。要聚力城乡结合，立足县域整体布局，统筹谋划城乡空间、产业布局、要素配置、公共服务，持续推动产业协同联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在区域协同上求突破、见实效。要聚力改善民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解决饮水安全、道路通行、便民服务、人居环境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面加强就业、社保、文化、体育、住房等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同时抓实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在惠民利民上办实事、暖民心。要聚力夯实底板，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持之以恒攻坚污染防治，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统筹做好金融风险防范、舆情应对、防灾减灾等工作，在固本强基上守红线、筑屏障。要聚力锤炼作风，强化政治引领，改进干部作风，持续正风肃纪，激励担当作为，在狠抓落实上树新风、提效能。9月21日下午，王源同志在安泽代表团参加讨论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高永贤参加。讨论中，与会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市委报告总结成绩全面客观，分析形势精准深刻，安排部署重点突出，明确了临汾未来五年发展的主题、目标和路径，是一个贯彻中央精神、切合临汾实际、体现群众意愿、凝聚发展共识的好报告，大家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拥护。王源说，市委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的丰硕成果，系统擘画了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突出了鲜明的政治导向，体现了严谨的逻辑思维，秉持了实事求是的品格，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政治站位高，战略定位准，目标指向明，任务部署实，是指导我市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安泽县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凝聚思想共识，锚定重点任务，发挥比较优势，奋力争先进位，推动报告各项部署安排在安泽落地见效，为临汾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9月21日下午，艾玲宇同志在霍州代表团参加讨论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中，

代表们结合全市发展大局和各自岗位实际，说体会，谈感受，提建议。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党的全面领导，思路清晰，目标明确，部署务实，彰显了使命担当、人民情怀、务实作风，是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的好报告。艾玲宇在讨论时说，李新春同志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以立法保障、有效监督、坚定任免、民主聚力、自身建设的五位一体、履职格局，服务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霍州市要进一步坚定信心决心，融入全市大局，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科学谋划下一步工作，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做出更大贡献。9月21日，郝中祥同志在区我代表团参加讨论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代表们精神振奋，畅所欲言，气氛十分热烈，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通篇贯穿党的全面领导，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体系完整，兼具思想深度、理论高度和实践温度，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郝中祥在讨论时说，李新春同志代表五届市委所做的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落实中央和省委“十五五”规划部署，是一份站位高、格局大、谋划实、接地气的好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总结过去实事求是，部署今后任务靶向明确、举措严实，充分体现了市委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的决心定力。区我县发展潜力巨大，要按照市委决策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转型发展，守牢安全底线，加强队伍建设，破解思维定势、路径依赖，找准在全市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全力做好研练、补练、强练、预练文章，切实把工业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奋力推动区我在全市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当标杆。聚焦党代会。9月21日，出席市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讨论了党代会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崔玉民、韩树标、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刘葛、黄亚平、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乔飞鸿、李艳平、任耀文、张瑞平、李俊平、苏兴军、董新宇、屈学书参加讨论。在会场，代表们踊跃发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大家表示，谋划推进未来临汾发展，必须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定做到两个维护，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力把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党代会报告牢牢把握这一原则，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穿全篇，对标对表党中央方针政策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衔接国省“十五五”规划，政治站位高、战略定位准、目标指向明、任务部署实，客观全面回顾了我市过去五年发展的辉煌成就，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完全赞同和拥护。代表们还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一致认为市纪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部署了今后纪检监察重点任务，站位全局，主题鲜明，通篇贯穿了严的主基调，体现了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战略定力，彰显了坚决服务中心大局的责任担当，是一份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的好报告，必将有力引领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临汾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纪律作风保障。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大家一致表示，
要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按照党代会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围绕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总体目标，五个临汾的

0: 具体目标，贯彻两个更好推动和四个更好统筹科学方法，落实九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铺下身子干，挺起脊梁扛，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奋力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9月2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讨论第五届市委报告和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第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人事安排的说明，通过了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印发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听取了关于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的情况说明，通过了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印发各代表团酝酿讨论，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印发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布置了推选分团预选和大会选举监票人。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艾玲宇、郝中祥、崔玉民、韩树标、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刘葛、黄亚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王渊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代表406名，实到代表39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大会监票人、总监票人和分团预选监票人名单，宣布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和分团预选计票人名单。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市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职工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收听收看大会开幕式直播盛况。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回顾了过去五年的成就，部署了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党代会召开为契机，深刻领会大会精神实质，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紧盯目标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更有力的担当，扎实推进各项基层工作落地落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古县岳阳镇党委书记史亚琼：
1: 我们将紧扣市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围绕全县一城两区四地战略定位，立足镇与实际、明晰发展方向，进一步聚焦乡村全面振兴、民生福祉改善、基层德治善治，持续发力用力，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汾西县永安镇抚西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立平：
2: 我们将立足社区实际，把会议精神落实到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中，真抓实干，用心办好居民身边实事，持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曲沃县西南街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瑞超：
3: 我们西南街社区将第一时间学习宣传贯彻好市党代会精神，立足党群服务中心阵地，用好智慧社区平台，聚焦群众养老、文化、矛盾调解等民生需求，用心办好居民身边小事。我们会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0: 福山县北王镇党委书记段朝辉：
4: 李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乡村兴，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划定了重点，明确了路径。下一步，北王镇将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锚定河米乡村建设目标， 抓实抓细各项务实举措，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盘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入股增收，同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禾米乡村。
0: 大宁县新水镇幸福社区专职社区工作者曹义璇：
5: 今天收看市党代会，我深受鼓舞，大会为我们基层社区工作指明了方向，接下来我将立足岗位职责，用心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好一老一小矛盾调解、帮办代办等民生小事，当好党群连心桥，把大会精神落实到实处。
0: 洪洞县大槐树镇湾里社区党总支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程飞翔：
6: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我们湾里社区实际，用好联手说事幸福合伙人机制，持续做好一老一小服务、矛盾纠纷调解、小区治理、一风一俗等民生实事，多进家门，多听民生，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办好家门小事，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霍州市北环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宗浩：
7: 作为一名街道干部，我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干在当下，立足街道实际，把会议要求落实到老旧小区治理、矛盾调解和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中，用心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乘势而上，勇争先，为临汾市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力量。
8: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1: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3: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3: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3: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3: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3: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5: 大头在表弟家喝茶，体育频道正在播出双截棍表演，表弟说
16: 这只是表演，不知道双截棍真实攻击力怎么样啊。
15: 大头指着额头那道疤说，攻击力很猛，我跟人单挑被双截棍敲到留疤
16: 啊。那人下手也太狠了吧。
15: 哎，不怨他，用双截棍的人正是我自己。
16: 铁柱回了趟老家，刚好发小也在，10来年没见了，边喝酒边聊天，聊得特别开心， 聊着聊着聊起了小时候的很多糗事儿。
17: 嘿嘿，我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还吃奶呢。
16: 你呢，都上小学一年级了还尿过裤子呢。
15: 两人越说越来劲，伤疤是越揭越离谱。铁柱一回头发现自己闺女拿着本在做笔记。厂里不允许抽烟，但阿豪烟瘾犯了，出门啊点了根烟，蹲在角落美滋滋的抽着。
16: 恰巧人事部妹子回来，看见阿豪正在抽烟，怒气冲冲地说：抽抽抽，迟早抽死你。
15: 阿豪缓缓吐出了一个烟圈说：之所以抽烟，只是在等待一个叫我戒烟的人，
17: 你愿意做那个人吗？
16: 妹子脸一红，你讨厌，转身就走了。
15: 阿豪心里一阵高兴，第二天公告栏贴出了阿豪违反规定罚款200的通知。男朋友要过生日了，王美丽为了给他个惊喜，发动所有的好友以及他的好友，共同凑了520个人，约好大家午夜零点，同时给男友发短信说我爱你。
16: 第二天看男朋友睡眼惺忪的样子，王美丽小心地问：哎，收到这么特别的礼物不开心吗？
15: 男朋友一愣，随即一拍脑门：啊，原来是你干的，吓死我了，怕你吃醋我删了一晚上，我一宿都没睡。铁柱老婆参加完一个饭局回家，跟铁柱说：
16: 哎，我那个朋友阿芳吃完饭发现戒指上的钻掉了。
15: 啊，这么倒霉。
16: 可不嘛，后来我帮他拼命的找，总算找到了。
15: 啊，那还好，虚惊一场。
16: 这个时候老婆白了铁柱一眼说：我跟你讲哦，买钻还是要买大的，不然掉了都不好找。哎，
15: 上大学的时候，大头每个星期都会回家，家离学校也挺远，但是他坚持每周都必须回去。
16: 一个哥们儿不解地问他：离那么远为什么还老是回去啊？
15: 没钱用了，回去找我妈拿钱去啊。
16: 为什么不让你妈把钱打卡上呢？多方便呀。
15: 哎，我妈不喜欢把钱打我卡上，我妈只喜欢把钱打我脸上。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5: 同事

0: 突然接到电话，说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老王开车送他到医院的时候，他老婆已经进了产房，
1: 同事有点紧张，要老王陪陪他。医院的信号差，无聊之下，老王拿着手机来回找信号。这个时候，同事哭丧着脸说：
2: 王哥，你别走来走去的行不？搞得好像是你是孩子他爹一样。
0: 一天，大头酒后开车遇到了查酒驾，他当时灵机一动，下车混进了路边跳广场舞的大队伍当中。
1: 因为他完全跟不上大妈们的节奏，警察一下子就把大头揪出来带走了。
0: 这时广场舞还在进行着，领舞的大妈啊跳得认真，然后说：
1: 姐妹们，看见没？那个不认真跳的被警察都抓走了。
0: 阿豪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今天被店长叫到会议室训了一通，差点开除。店长说：
1: 你工作怎么这么不上心呀？
2: 啊，我没有啊，我可是连做梦都梦见自己在理发呢。
1: 店长一听勃然大怒：你给客人理发的时候都睡着了还有理呀？老王的儿子小王，他们班级纪律不太好，上课铃响了，教室里还是闹哄哄的一片，老师一拍桌子，这才逐渐安静下来。接着老师发脾气了：
2: 打了上课铃你们听不见吗？
1: 顿时全班鸦雀无声。突然教室的角落传来了一句小王滴滴的声音：
3: 哪次下课铃你听见了呀？
0: 铁柱和老婆一起看举重比赛，当时运动员把杠铃举起来，铁柱都会大喊一声好，
1: 紧接着老婆也会跟着大喊一声好。
0: 最后选手决定冲击举重的世界纪录，遗憾的是他没有成功。铁柱长叹一口气，但随后老婆还是叫了一声
1: 好。
0: 铁柱扭头看着老婆问：你有没有看懂啊？
1: 当然看懂了，这么重的杠铃砸地上居然连个坑也没有，这地板的质量得多好呀。
0: 老王出差的时候给老婆打电话：你在家没事收拾收拾吧，肯定脏得不成样子了。
1: 老公，我手受伤了干不了活，不信你问儿子。
0: 这时老王儿子抢过电话说：
1: 啊，没错，妈妈跟我抢牙签肉吃的时候手太快了，被牙签扎流血了。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最近大头买了个新手机，于是就打电话给客服逗客服小姑娘，一会儿问吃饭了吗，一会儿问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想起什么聊什么。终于客服不耐烦了，你好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吗？
9: 有啊，你们广告不是说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吗？我就想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别着急啊，这还早着呢。
7: 早上好，早饭吃的什么呀？
8: 提拉米苏蛋糕和卡布奇诺的咖啡，你呢？
7: 大头一听人家这么小资，自己可不能丢份儿啊，想了半天然后说，胡椒粒咖喱浓汤，不放牛肉，不放沙拉，不放西红柿，不放青椒，不放奶酪的九分熟的披萨。
8: 啊，这是什么吃法啊，我都没听过。
7: 嗨，江湖人称胡辣汤烧饼。王美丽偷偷开小号加了男友的微信，整天撩拨，男友表现得不冷不热，王美丽还为此暗暗得意。
8: 直到有一天她用小号对男朋友说，我来到了你的城市，想去见你。
7: 不好意思啊，我是一个有女朋友的人。
8: 那一刻王美丽觉得自己很幸福，可是没有多久男朋友又发来一条消息，
7: 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还愿意见我吗？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大头一个哥们儿刚从某商学院 MBA 毕业，大头带他来到小学同学开的小餐馆吃炒菜。
8: 餐馆每一份炒饭都配有一小碗免费的蛋花汤，哥们儿看了提出自己的建议，
7: 你送了免费的汤，客人的进店体验的确变好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点饮料了。如果取消免费的汤，你的饮料就会大卖，这叫自己创造商机，你懂吗？你
8: 小同学听得连连点头，大头也觉得特别有道理，还感叹说，
7: 厉害，不愧是 MBA 专业毕业的呀。
8: 果然过了2个月，同学的餐馆关张了，因为呢客人都跑到对面的小店去吃炒饭了。
7: 小舅子饭店关门处理东西，铁柱要了台抽油烟机。
8: 从那以后老婆半夜起来都要炒个菜，铁柱非常好奇，你干啥呀，半夜干啥做饭呀？
7: 哎呀，这饭店的油烟机烟瘾太大，我爸这1天3顿饭的油烟满足不了他，晚上给他加加油。
8: 豪开了一家理发店，昨天来了一位顾客，可能是怕他推荐染发烫发做发型什么的，一坐下来就跟阿豪说，我怀孕了，什么都做不了，只要稍微剪一下就好了。
7: 这句话太有杀伤力了，生生把阿豪刚要说的话全都给堵了回。
8: 我演一个公主还差一个男的，你想不想和我一起演呀？
7: 大头受宠若惊，赶紧说，没问题呀，我演技你绝对放心。
8: 女生松了口气，啊，谢天谢地，终于凑够7个了。
9: 睡觉前，王美丽给小侄子王小胖讲故事。
8: 从前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从来都是一起出现，可是呢，谁都不会和谁说一句话，甚至都不会看对方一眼。
9: 刚说到这儿，王小胖打断了美丽的话，说：
11: 姑姑，你说的是新闻联播那俩播音员吗？
12: 哇，这孩子观察生活很细致啊。
8: 上大学时候的事儿了，女同学在数码城买了个 U 盘，用着有问题想去换，怕老板不给她换，就叫大头陪她去。
9: 大头向来点子多，到了数码城跟老板说，前两天买的 U 盘有点小毛病啊，本来说那天要换新的，结果路上把 U 盘给丢了。
8: 老板一听陪着笑说，我们这儿的东西质量都没问题，即便真是有问题，你拿来，我肯定给你换新的。
9: 大头马上点点头对同学说，拿出来吧。
8: 在老板诧异的眼神当中，大头把 U 盘递了过去。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

0: 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春天的名义离开，以春天的名义留恋，以春天的名义怀念最缓缓的流年。这一首歌像是一部缠绵的爱情电影，凄美而令人沉醉，剧中的主角像是自己，又像是记忆中的你。水岸春天的名义。

我突然想起正直笔下的句子，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西南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我们以春天的名义相恋，再以春天的名义怀念，当然也要答应我以春天的名义更好地

没有步伐一致的人，那就一个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没有人爱你，那你就好好爱自己。跨年

月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沙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你步步回头，可是却只能够往前走。王二浪，愿你余生漫长。

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情，慢慢的被时间腐蚀，慢慢的走散，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离开了谁都是一样转动，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吧？

会从屋顶滑落。

0: 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最近几天我在单曲循环接下来这一首歌，不求渡人，只求渡己，跨越世间千磨万难，愿我们乘风破浪，足够勇敢，在难熬的日子里做自己的舟。张敬忠，愿你能做自己的舟。

人生呢，难免有很多遗憾，也难免会有许多伤痛。命运在这浩瀚的宇宙中，渺小尚不自知，宛如接上台，一边拼命努力，一边悄然隐没，最后也逃脱不了一样的宿命，尘归尘，土归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风和日丽是幸福的，晒着冬天的太阳是幸福的，看到盛开的紫荆花是幸福的，不经意间听到一首好听的老歌也是幸福的。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但是我们可以心怀感恩与虔诚，定义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爱恨一念之间，幸福一念之间，值得珍惜的唯有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愿你在平淡的生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完美。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10年发行首张同名专辑《万能青年旅店》，一时激起千层浪。里面《十万嬉皮》这首歌的词，基刚写的是迷茫颓废时候的董亚千。理想很大，但现实里面处处碰壁。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万青的音乐总带着悲悯又深刻。欢迎来到音乐节现场，感受小号一响，黄金万两。

重温这首《十万嬉皮》，接下来依旧是万能青年旅店的同名专辑，我们听《大石碎胸口》。这首歌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映射时代浪潮下普通人身不由己的处境。整首歌七分多钟，层层递进，器乐段落宏大压抑，吉他小号轮番爆发，氛围感极强。万青从不上综艺，所以要看舞台还得到现场。

听完万能青年旅店，接下来可能是大家没那么熟悉的 A 公馆，但是他们的音乐质量非常的高，是一支来自北京的独立乐队，风格融合了英式摇滚、新浪潮，现场感染力非常强。即将听到的是他们的代表作《送春》，主唱昭昭带着他登上过《中国好歌曲》，四位导师全部推杆，一下子被大众看见，充满年轻人不顾一切的热血，就在这首歌里体现了。

丝松弛和浪漫，编曲加入大量电子 disco 元素，律动更轻快，氛围更迷幻，逃离束缚，奔赴旷野银河。 A 公馆的音乐很有意思，既能写愤怒的挣脱，也能写这种肆意舒展的浪漫，不会被单一摇滚风格框住。10月6日来大运河音乐节现场，一起浪漫，一起在音乐里奔赴旷野星河。

黄霄云的唱功没得说，之前有些听众批判他的歌曲技巧大于感情，但在这首新歌里，黄霄云没有很多所谓的炫技，多了更多的情感。这首歌能看到他的进步，不再是一味展示高音，而是学会用声音去讲故事。爱恨执念，相逢离散，往事如梦影一样会消散，还是非常走心的，值得一听。

华语先锋电子音乐人朱静熙的全新 EP I Don't Wanna Know 先行曲不怕不怕上线。作为东方赛博美学的代表人物，朱静熙一直将电子流行舞曲与实验电子融入了东方文化与当代俱乐部声音。不怕不怕的开场是一段带着复古颗粒感的 Disco House， 像从旧舞池里传来的回声，光斑旋转，时间仿佛被拉回某个遥远的夜晚。至于后面的故事就交给你来想象。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道道，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他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然而36岁那年，他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这本书让我们深受感动，基于真实的非同寻常之书，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她想传达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癌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 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

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版。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环，她16岁上北大，二十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她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36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德国首都柏林，黄梅的人生遭遇了三个重磅炸弹：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他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他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他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他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三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异母同胞的妹妹。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两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他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积木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而后来工作成了他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当然还有吉姆的友情和陪伴，这些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让作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也让作者在与病魔抗争、努力活着的同时考虑活着是什么，要怎样活着。向死而爱让我们明白，人生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地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

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塞爱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爱姆的注意。塞爱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认识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的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塞爱姆像害了场热病，眼中闪烁着酷爱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他踱到林屋，像一座塑像一样伫立在穿衣镜前，凝视着镜子里诡异般可怕的自我，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型、面庞、躯干和四肢。塞爱姆的这种塑像神态持续了半个小时，空灵飘渺的认识自我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升华了的思想里，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他平静地启动双唇，直言自语地说，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尼拔和马克·安东尼其间。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但是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楼和诺眼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饮暴食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又沉默了片刻，塞爱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梦幻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我，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见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自我万岁，愿

0: 天长地久，诸事如愿。塞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时的欢快叫声。他反复吟额着阿比阿拉的一段诗文：尽管我是这个时代的晚辈，创业祖先的未竟之业总会历史的压在我肩背。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这位塞艾姆穿着他那肮脏的衣服，卧倒在乱七八糟的床上，进入鼾声如雷的梦乡。
1: 认识自我，来自纪伯伦的一篇文章，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了解一件事物的表面并不困难，但是想真正深入的了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说中塞艾姆认识自我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认识自我的表面，他寻找到与伟人的所谓共同点，身体的缺陷。当发现自己的某些身体缺陷和生活习惯与伟人雷同后，塞艾姆断定他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但是他这种想法颇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伟人的缺陷与伟人的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他只是可笑地对自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表面的东西进行了反思，并没有挖掘到自己人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塞姆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了梦乡，原来他只是一个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虚幻中取得精神满足的人。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我，但是认识自我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表象上的认识。认识自我应该是真正深层的认识，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倘若只是像小说中的塞艾姆一样，只是单纯的幻想，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认识自我只能是肤浅的认识，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公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发展到今天，细分品类呢越来越多，有主打速度和操控的性能车，有主打越野的硬派越野车，还有主打实用的家用车。那么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呢会纠结到底选哪种好，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性能车、越野车、家用车这三类车到底有什么不同，从驾驶体验、使用场景到养护成本，全方位对比一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楠的《拯救》。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越野车的核心呢是通过性，首先是底盘高，离地间隙大，不容易脱底，然后呢是四驱系统，带差速锁，四个轮子呢都有动力，烂路也能走，还有非承载式的车身，就是带大梁的，车身的结实，抗扭性强，不容易变形。越野车呢能带你去普通车去不了的地方，爬山涉水，穿越无人区，特别有乐趣。但是缺点也很明显，首先是舒适性差，悬挂硬，座椅硬，开着累。其次呢是油耗高，车身重，风阻大，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还有就是操控差，重心高，转向虚，公路开着没什么乐趣。还有配置低，很多越野车啊连中控大屏都没有，越野车是玩具，适合喜欢越野喜欢出去玩的人。

家用车呢是绝大多数朋友的选择，关键词呢就是实用。首先是空间大，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很够用，一家人坐进去不挤，行李也能装下。其次呢是舒适性好，悬挂调教偏软，滤震好，坐着舒服，长途开车不累。还有就是省油，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家用车呢都很看重经济性，用车成本低。还有就是保养便宜，配件好找，维修方便，养车压力小，还有配置实用，日常能用得上的配置呢基本都有，不搞花里胡哨的。家用车的缺点呢就是没有什么乐趣，动力一般，操控一般，就是一个代步工具。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实用才是最重要的。

0: 反复重演。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性能车、越野车、家用车的对比。驾驶体验方面，性能车开起来的感觉是爽，加速快，操控好，想超谁就超谁，过弯的时候特别有信心，驾驶乐趣拉满，但就是颠。

炒类。越野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就是稳，视野好，底盘高，什么烂路都敢走，心里踏实。但马路上开着就比较难受，噪音大。家用车呢，开起来的感觉就是顺，好开，舒服，省心。日常代步没压力，但就是没什么激情，平平淡淡。

我们来聊一聊养护成本的差异，这个差别可就太大了。家用车最省，油耗低，保养便宜，一年养车18000啊。越野车油耗高，保养也不便宜，一年2-3万很正常。性能车呢，那就更贵了，油耗高，保养贵，保险贵，轮胎刹车片这些损耗件的也贵，一年养车10-10万都有可能。养护成本呢，是选车必须要考虑的，买得起要养得起。

再来对比一下空间和实用性，家用车空间设计最合理，不管是乘坐空间还是储物空间，都充分考虑了家用需求，杯架、储物格、后备箱空间都很实用，一家人出行的完全够用。越野车看起来大，但其实内部空间不一定大，因为带大梁、底盘高，侵占了车内空间，而且后备箱的空间也不一定大，因为要挂备胎、放越野装备。性能车空间呢，那就更小了，尤其是跑车，两门两座，后排基本上不能坐人，后备箱呢也只能放个背包。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家用车保值率普遍比较高，尤其是日系德系的热门家用车，开三年还能值五六成，因为受众广，保有量大，好卖。越野车呢，保值率分化比较大，像丰田的陆巡、普拉多这种硬派的越野保值率比较高，开几年还能卖个好价钱，这就是因为它的质量稳定，越野性能好，很多人抢着要。但有些小众越野车呢，保值率就很差了，性能车保值率普遍一般，尤其是小众性能车贬值那是特别快，因为受众小不好卖，而且呢性能车一般造的比较狠，车况呢参差不齐，当然呢保值率也跟品牌车型保有量有关系，不能够一概而论。

市场上也有一些兼顾的车型，比如城市 SUV 兼顾家用和轻度越野，小钢炮兼顾家用和性能，但都只能兼顾，不能够做到极致。想清楚自己的需求，选最合适的，那就是最好的，不要盲目跟风去追求某个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为人就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也是很独特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兴趣是一辈子都存在的。
1: 对，
0: 我们自己就像是一座很有潜力的宝藏，挖一辈子也挖不完。有的人可能到了年纪很大了以后，很大就是可能到了都要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也仍然可以去发现自己。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1: 而且您刚才说这个自我意识是第一条的测试、啊、
0: 对，
1: 自我意识就是说其实首先是我嘛，
0: 对，
1: 我本体，那我的本体会进步也会退步，我有弱点，我有长处，
0: 对，
1: 我是不是可以扬长避短，我可以实时更新我的一个长处，到了我比如说我25岁我觉得这是我的长处，我的优势，那忽然觉得35岁我25岁的那个长处好像变得不再是我那么长的一个长处了，我要去开发新的一个认识，
0: 是
1: 有可能
0: 的，是这样
1: 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退步了，不，也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不是所有的这个得到都是一种进步哦，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就好，不要自责。
0: 而且随着就是我们人的年纪长大、或者是人生的这个节点变化，进入了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
1: 对，
0: 他的这个任务就不一样了，你可能对自己的认知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人，他是一种要入世嘛，他喜欢世界的标准竞争，要把自己的野心能够亮出来，
1: 是，
0: 他冲到人群里，然后努力的去表现自己和展示自己，
1: 那很正常，是不是？再回来嘛。是不是？对，
0: 是，
1: 现在也端端了。
0: 那他有可能到了40多岁、40-50岁的时候，他进入到了一个人生很富，就是心灵比较富足，然后呢，他觉得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的一个阶段。
1: 哎，
0: 他这个时候他完全不需要再去，或者说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变得平和很多，
1: 是，
0: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头角峥嵘，或者是非常有野心。
1: 对，
0: 那
1: 对对
0: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变化，他的自我认知的一个变化，他的需求的变化。
1: 您刚刚说，其实第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一晚上，就是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一晚上，我们准备了两套系统，好朋友们，这有点那个时间太少，我们就考虑第一点啊，自我意识其实特别有趣。而且自我的认知以及外界对你的认知也会改变你对于自我的认识。而且您刚才说我20几岁莽撞无知者。

无畏，我们这个跌倒再爬起，我们再选择，年轻真好。然后网络上会看到说，哎呀，人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觉得有点那个什么心酸，是那个意思吧？会有的，那个心酸感就会根据评论的累积，你的认知会越来越觉得是啊，出名要趁早，年少的时候有为更好一点，好多歌不是这么写的吗？是不是？但你会发现，林老师以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佛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0。

新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

0: 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

0: 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

0: 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来，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

0: 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2: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0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3: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1: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4: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6: 你先去
7: 下沉了，
6: 得分！
7: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8: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9: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0: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8: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1: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2: 请没问题，最后
11: 没有问题。
8: 男子41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1: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2: 好的成绩。
8: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3: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8: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5: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

0: 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0: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 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春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特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玉界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海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米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喜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2: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启动。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是小林。
3: 我是李晶，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聚焦党代会。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艾玲宇、郝中祥、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刘葛、黄亚平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王渊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代表406名，实到代表396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表决通过了大会监票人、总监票人和分团预选监票人名单，宣布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和分团预选计票人名单。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人事酝酿、省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和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根据酝酿讨论结果，提出了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提交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出了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提交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出了监票人、总监票人和分团预选监票人建议名单，提交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情况的汇报，根据预选结果和代表的意见，提出了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提交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提出了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提交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9月22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委候补委员和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预选情况的汇报，提出了市委候补委员和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建议名单，提交主席团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9月22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人事酝酿、省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和大会选举办法草案讨论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了监票人、总监票人和分团预选监票人建议名单，指定总计票人、计票人和分团预选计票人，提交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9月22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4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预选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了市委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5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9月22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委候补委员和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预选情况的汇报，通过了市委候补委员和出席省第13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名单，听取了各代表团讨论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和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安排大会正式选举。
2: 9月22日，出席是第六次党代会的各代表团分别召开会议。当日上午，各代表团酝酿讨论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市纪委委员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和出席省第13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建议名单，酝酿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推选监票人。当日下午、晚上，各代表团预选市委候补委员和出席省第13次党代表大会代表，讨论关于第五届市委报告和第五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2: 9月20日上午，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在集县湖口镇社堤村苹果小镇启动。市领导王渊、崔玉民、高永贤、王云、张瑞平出席活动，副市长王云致辞。此次活动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农业农村局承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策划推出了1+4+N系列庆祝活动，旨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让乡亲们就地共享丰收荣光，真切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王云代表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农民朋友和奋战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常态化帮扶、临汾优选品牌建设、农村改革等重点工作，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地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为临汾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三农工作者进一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在一城花鼓丰收集结号中拉开序幕，现场为2026年我眼中的丰收手机摄影展1、2、3等奖获奖者及评选出的20名乡村振兴最美新农人进行颁奖，并为临汾优选授权企业进行授牌。同时现场还举办了乡村振兴成果展、科技兴农观摩、临汾优选展示展销等系列活动。9月19日，临汾市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控制暨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培训会召开，全市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业务骨干、质控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聚焦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落地实施，针对规范修订核心要点开展专题讲解，旨在夯实全市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基础，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与机构质控规范化水平，为精准防范职业病风险、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筑牢技术屏障。9月19日晚，杏花村酒杯第三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晋超联赛南部赛区赛事在霍州市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火热打响。 本场比赛，临汾市林之遥代表队坐镇。

主场，迎战山西杏花村九代表队，为现场球迷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篮球对决。随着裁判哨响，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抢断快攻，三分远投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临汾林之遥队依托主场优势，攻防转换流畅，山西杏花村九代表队作风硬朗，拼抢积极，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经过激烈角逐，临汾林之遥队以101-72分战胜山西杏花村九代表队。晋超联赛是我省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推动三大球振兴的重要群众体育赛事。本次南部临汾市赛区主场落户霍州，既丰富当地群众文体生活，也以体育为纽带，加强各地交流互动，持续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高峰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呀，或者说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了解，亦或者说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更多的朋友们，各位啊，您都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呢去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我们呢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的一个留言内容，我们呢也将能够在后台看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消息。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吧，各位啊。首先呢，了解到哈，今天我们全市哈这个温度呢，天气状况其实还是以这个多云见晴天的一个天气为主的。夜间局部地区有雾或者是轻雾。24号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可能会出现一次降水的过程。气温比较平稳，但是呢，依然要提醒各位，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去携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9月22日至9月23日的白天啊，就是从昨天晚间到今天，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8到29摄氏度。明天的话呢，东北风2至3级，阵雨或小雨，市区温度20摄氏度到26摄氏度。后天的时候，阵雨转小雨，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18摄氏度到26摄氏度。

北京时间的7:46，此时此刻呢，我们市区呢也正在早高峰的压力哈是这个逐渐的增加起来了。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吧，各位。首先呢，关注了解到目前此时此刻呢，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上车流量的压力略显增多，尤其呢是在我们这个鼓楼的西大街燕尔巷的这个位置，目前看到车多缓行哈，提醒各位不要再自视弱了。

朝天南街今天早间这个表现的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鼓楼的北大街目前也没有看到堵车的地方，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哪儿呢？是在科北巷。关注到呢，科北巷目前呢是目前的这条路啊，是从南往北的方向啊，全段都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堵车。广宣街的话是在广宣街的南口发生了有一小波车流量的增多，车站街车流量间断性的出现了车多。然后呢，在东关小学的这个十字路口东关这块呢，也不建议大家驶入了，因为我们市区目前其实还有很多路段正在施工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啊，尽量在遇到施工路段的时候，尤其像一些十字路口呀这些路段当中，您一定要这个放缓您的车速，然后呢给自己安排好这个合理的避让的一个时间和空间啊，延长自己的制动距离。福利巷和我们这个和体育街啊交叉这个十字路口，就是这边这个路口这块呢，也是因为施工围挡的一个原因，车流量压力呢是不容乐观的啊，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